0: 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银川市市民杨运竹：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请听报道。
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7: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0: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意大利工业与制造能力中心首席信息官保罗·布雷奇，
9: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0: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OpenHW 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佛洛里安·沃尔拉布，
10: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0: 巴基斯坦参会者奥马尔汗，
11: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肯尼亚基隆戈西集团董事长戴维·萨莫伊，
12: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 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站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内，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3: 太舒服了，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胜地。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0: 晋祠博物馆公共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号至8月30号，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包括我们平时的科普剧表演，包括展厅的日常讲解，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也希望给陕西自然博物馆通过这种高科技注入新的活力。
0: 与此同时，博物馆内的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7: 我们在这次展览打造了多个场景，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
18: 勘探领域接连

0: 度提升。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
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日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连续第二年设立，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了首发首秀产品，展现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4: 在两岸融合发展创新展区展台，不少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新产品。一款融合了多语言智能导览、时尚穿搭推荐、健康轻检测等功能的产品正式首秀。参展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未来产品可应用于景区、商场、社区与健身房等场景，将 AI 算力应用到日常的智慧生活场景中。
5: 我们这次呢是想从 AI Factory 到 AI Life， 也就是把我们的 AI 算力呢应用到智慧生活中。好，我们其实这个算是我们的首秀，我们其实这个算新鲜出炉才制作出来。那我们这次希望来 WIC 呢，先看看客户的一些兴趣，然后呢也收集一些资料，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反馈。但是我觉得今年大家都在落地那个 physical AI 软硬，我觉得今年是软硬结合，然后很多东西去年都是梦想，今年就是真的落地，然后今年就真的看到东西出来了，我觉得是最大的转变。
4: 本次创新展区共有20余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覆盖 AI 芯片、服务器、工业智能、智能运动、智慧驾驶、元宇宙应用等领域，集中展示了两岸科技协同创新的前沿成果。这家参展企业也带来了他们的首发产品，一款能够帮助研发人员缩短研发周期的 AI 工具。参展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该产品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将传统热仿真软件需要十几个小时甚至数周的运算过程缩短至仅需几分钟。
6: 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 WIC 哈，那我们也是首发我们的 Type Neural AI， 好，它是一个帮助研发人员去缩短研发周期的一个 AI 工具。所以哈，以往的这些热仿真的软件的部分，它需要大概都随便一个模型都要跑十几个小时，这是要数周时间去给出一个结果。好，那我们的 Type Neural AI 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效益是我们把整个的过程缩短到只要2到3分钟。第一个感受就是蛮震撼的，因为从第一天到现在，我就觉得哇，这个展会怎么那么的盛大，然后人怎么那么多，那有人的地方才会有流量啊，商机也是无限的嘛。台湾现在缺乏的一个就是数据。好，那大陆是有非常庞大的数据，所以两岸的合作会从这一块，我是觉得可以从这一块去进行合作。
2: 岛内舆论近期持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台湾工商时报注意到，大陆的 AI 模型在迅猛发展并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之余，具体的应用领域发展也备受关注。这次大会为世界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了平台，必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不少台湾青年也关注到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他们表示，台湾要把握好 AI 时代的大陆机遇，这样才能两岸携手让 AI 服务生活、赋能产业，可以拉近心灵距离、消弭隔阂。有台湾青年表示，人工智能大会可以促进人工智能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造福全人类。对两岸来说，半导体、AI 产业优势互补，以台湾高端制程搭配大陆完整产业链与广阔市场，协同发展势必实现共赢。台湾青年导演邱庆玲认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台湾青年近距离了解大陆 AI 生态的绝佳机会。 他希望更多台

0: 台湾青年能够多参与这样的两岸交流活动，亲自来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多和这边的行业前辈、青年同行聊一聊，真正感受大陆最真实的产业发展与技术生态。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十二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吸引了两岸300余位嘉宾齐聚，围绕茶脉同源、荣心共兴主题，共话美人茶文化融合发展之路。活动设置启幕、品茗、赋能三大篇章，通过两岸美人茶高端对话、研究成果发布、项目签约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现两岸美人茶同根同源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积淀，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认同。活动现场共签约5个两岸茶产业合作项目，涵盖产销对接、茶文旅开发等领域，以务实项目推动两岸茶产业融合协作，促进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0: 山海同心，咖啡传情，滇台咖啡工匠活动昨天在昆明启动。活动以咖啡为纽带，以文化为依托，旨在搭建一个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促进民间情感交融的平台。云南虽与台湾远隔山海，却始终情谊绵长，两地同被北回归线横穿，相近的纬度孕育出相似的气候条件，为咖啡等特色农业合作提供天然基础。启动仪式后，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咖啡工匠云南参访团一行赴宝山开启为期6天的参访交流，期间将实地探访咖啡产业园区、咖啡庄园，通过杯测、冲泡等切磋技艺，沉浸式体验云南独特的咖啡文化，并围绕两岸咖啡产业合作前景展开深入探讨与交流。
1: 昨天，第六届云台大学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当日，经项目路演和专家评审，本届赛事4项金奖、7项银奖、7项铜奖悉数揭晓。本届赛事以“海峡千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余名师生。入围决赛的项目覆盖现代农业、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文旅康养、生物医药、应急管理等领域。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今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 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月妹。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勤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而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分析点评。
2: 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有何盘算？节目中请听两岸嘉宾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一段时期，美军密集更新两栖登陆、侦察、远程打击装备，联动日飞构建情报火力网，还不断勾连台当局，将台湾打造成岛链前沿节点，全方位升级第一岛链对华军事围堵。今天就这样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我们关注到，近期美国海军敲定22亿美元合同，委托商业船厂建造8艘 LSM 中型登陆舰，2026年内开工，2029年陆续交付。远期计划列装35艘，彻底改变过去依靠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大规模投送陆战队的模式，主打化整为零，分散跳岛。那么，张斌先生，美军不惜重金更换登陆装备，重构跳岛作战体系，其背后真实的战略动因是什么呢？
3: 首先呢，我们要把美军的装备调整啊，放在中美海上力量对比变化的大背景下来看。那么这次呢，美军的相关的装备的调整呢，主要是应对着解放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而做出的一个被动的动作。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啊，美军的传统的跳岛作战呢，基本上都是依托着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包括呢大型的气垫艇等等，集中投送兵力。那么一艘两栖攻击舰呢，能够搭载上千名陆战队员，再结合着直升机、鱼鹰运输机来集中力量呢，实施这种岛屿的夺控。但是如今呢，我们看到解放军的远程精确打击，包括全域侦察能力呢，实现了这种跨越式的提升。像两栖攻击舰这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呢，它的目标特征非常明显，一旦进入到台海周边，特别是第一岛链的附近，那么很容易被我方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远程的反舰导弹锁定，可以说单轮的火力打击就能造成整船兵力啊装备的一个全部的毁灭。所以近期呢，美国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啊在内部兵棋推演啊也多次验证了传统的大型两栖平台生存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觉得这是美军转型啊应该说比较直接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从战术层面看呢，你像这种美国的现在要造的这个中型的登陆艇啊，采用的是荷兰的比较成熟的民用艇来改装的，那么依托商业化的造船模式呢，成本会大幅的压缩，艇的吨位并不大，4000多吨，可以说比原来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呢是大幅的减轻了重量，目标也更小，可以分散部署，多线机动，不需要固定大型的军港，哎，一些这个小型的岛礁啊、简易的滩涂啊，甚至民用港口啊，就能完成人员啊，包括这个反舰导弹发射车呀、海马斯火箭炮的卸载等等。这就呢跟美军的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概念可以说呢是能够匹配上了。简单来说吧，美军他不再把兵力集中在少数的大型舰艇上，而是把它拆分成几十支小型的机动分队，分散潜伏在呢第一岛链几千个岛礁之间。这样的话，就算一部分平台被摧毁，那么剩余的分队呢仍然能独立的完成火力打击啊、侦察呀、后勤补给的任务，这样就大幅提升了整体作战的容错率。另外呢，这套布局呢它主要是服务于美国以岛制海的核心目标。美军依托着新型的登陆舰， 把反舰导弹、巡航导弹、小型的侦察单位呢，能够快速部署到这些岛屿上，比如日本的所谓西南诸岛，比如说还有菲律宾的

0: 能够构建的分布式的伏击火力点。一旦台海、南海发生事态，那么分散在岛礁的火力单元可以同步的发起饱和打击，封锁我们舰艇进出西太平洋的关键通道。所以啊，其实这是美军低成本分散威慑的一个方案。批量的小型舰艇的采购，包括呢这种运维的成本，应该说比大型的两栖舰队呢要低得多，适合呢长期常态化的前沿部署。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套装备啊或者战术啊，它也有短板。一个呢，这些登陆艇呢登陆作业的流程比较繁琐，你这个抢滩啊、卸载装备啊，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在滩头停留。现代海战当中2小时，那其实已经足以支撑我方的无人机、反舰导弹开展多轮的饱和攻击。滩头呢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登陆艇呢完全暴露，就很容易在实战中呢成为活靶子。再有一个呢，它这个分散部署啊，虽然看似灵活，但是呢后勤补给就出现大问题了。你想想，几十艘中型的登陆艇，上百个岛礁火力点需要持续的弹药啊、燃油啊、物资的补给，那么这些分散补给线也会被我方侦察体系全程监控。补给的通道一旦切断，那么前沿分布式的部队将失去持续作战的能力。再有一个呢，这些小型舰艇呢，它自己的这样一个自持力是有限的，没法搭载重型的装备。那面对着我们的歼击机、隐身战机的突防，仅仅依靠简易的近程防空武器或者系统是没有自保的可能的，所以它的生存能力就会大幅下降。所以啊，从美军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就能看出啊，美军本身来讲呢，他想依托着这种小型登陆艇啊，达到分散式部署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他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登岛作战的。因此啊，他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动作，其实更多的呢，是在向岛内的民进党当局释放出错误的信号，怂恿呢，民进党当局呢，持续的对抗大陆。
1: 是的，那么除了大型登陆舰，美军近期另一大动作极具迷惑性。6月起，在冲绳那霸港常态化训练布拉沃型多任务侦察艇，专门执行 ISI 情报监视侦察任务。那么据外媒披露，美军下一步计划将该侦察艇部署至东沙、太平岛周边海域。那么张斌先生，这种小型侦察艇不搭载重型火炮，看似只是侦察工具，为什么会成为台海周边全新的安全威胁？而美军紧盯东沙、太平岛背后又有怎样的深层算计呢？
0: 应该说这款侦察艇啊，是美军灰色地带博弈的一个核心工具。那么它最大特点呢，就是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边界，这其实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传统的大型军舰啊，抵近侦察啊，容易引发直接的海上对峙，甚至呢擦枪走火。可是小型快艇呢，它的外观呢接近于民用的高速艇，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在不主动开火的前提下，它可以长期抵近我方的岛礁海岸线，开展渗透侦察，属于一种典型的低可视高风险的挑衅装备。那么当然它是有威胁的，在实战中，第一，它的隐蔽渗透抵近测绘啊能力会增强。因为这个艇呢赤水比较浅，能够进入大型军舰无法抵达的这些地区，包括这个一些岛屿的周边的浅水区等等，包括我们福建浙江沿海的小型渔港。而且呢，这些侦察小队呢可以换成橡皮艇，秘密的登上无人岛，布设一些监听设备啊、岸基雷达呀等等。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分布式的火力引导呢，也可以呢让侦察艇呢搭载小型无人机啊等等，为这个后续的打击呢指挥相应的目标。说白了吧，就它相当于遍布在所谓第一岛链上的移动的眼睛，打通这种侦察加打击的链路。再有一个呢，在和平时期呢，这些小舰艇呢也可以依托它呢来进行反复的抵近敏感岛礁，试探我们的海警啊、海军的底线，制造这种常态化的海上的摩擦，持续压缩我方呢在近海活动的空间。所以这其实呢是他们要制造啊台海周边常态化对峙的一种相应的这样一种动作。那么另外呢，在东沙呀还有太平岛啊这两个岛礁，应该说是美军情报闭环的一个关键的缺口。东沙我们知道扼守巴士海峡，是南海通往西太平洋的咽喉要道，我们的航空母舰远洋编队前出西太平洋的核心通道也在东沙。而太平岛呢，地处南海腹地，监控着南海东西两侧的所有的海上航道。过去美国的情报网啊，在这个地区

0: 相对是一个盲区。那么如今呢，美方甚至计划游说台湾当局呢要开放这个东沙，协助美军部署接听设备，哎，包括配备这个布拉沃的侦察艇，它就形成一个立体的监控网，彻底的呢补齐第一岛链呢情报的短板，实现呢从日本的西南诸岛到台海到东沙到南海全域无死角的监视。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是美台之间啊相互勾结背后啊这个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民进党当局持续在东沙太平岛的防务上步步退缩，默许美军情报力量渗透，等于是主动把岛礁变成了美军前沿的情报据点。那么一旦美军依托着东沙岛太平岛建立起常态化的侦察支点，我们的南海台海的海上行动就会呢增加这种高度的曝光率，那不仅增加了和平时期海上维权的压力，在战时的时候我们的兵力机动啊，隐蔽的突击战术也会被大幅的削弱。所以啊，这是啊美军其实他背后的算计是什么呢？还是希望在这个东沙太平岛等等用低成本低风险冲突的方式长期锁定台海南海，持续的消耗我们的海防资源。但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些小型的快艇呢隐蔽性虽然强，但是它的防护力啊续航能力啊是非常低的。我们的海警的高速执法艇、近海的巡逻机、无人艇可以实现全域的常态化的巡航，一旦发现美军侦察艇非法抵近敏感岛礁，就能够快速驱离取证。在战时的时候，这类没有防护的小型平台也会成为我们的轻型的反舰武器包括无人机的优先的清除目标。所以啊，看似好像是要搞这个情报链，其实真正在战时它的生存能力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1: 接下来我们再聚焦进攻性武器的布局。近期呢，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划拨专项资金，用于陆战队测试以色列技术衍生的靶心巡航导弹，射程300公里，隐身滑翔设计，抗干扰导航，主打低成本饱和打击。同时呢，驻冲绳陆战队全面列装无人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同步部署，还和日本12式岸舰导弹开展协同演练。那么这样的一种组合形成了一套怎样的岛链封锁火力体系？而这套廉价隐身导弹会怎么样改变台海周边海上的对抗模式呢？
0: 美军的这套远近搭配隐蔽部署的导弹组合呀，是它分布式作战的一个核心打击手段。这个目标呢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破解我们反介入的体系，在第一岛链呢可以说形成这种啊低成本的伏击圈，来消耗我们的防空导弹资源。首先呢，美国海军远征拦截系统呢，它是一个中近程的岛礁的封锁主力，整套系统呢采用的是无人遥控发射车，搭载了 NSM 的海军打击导弹，这个射程能够达到180多公里，而且呢还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包括它的登陆艇快速投放到日本的西南诸岛、菲律宾北部的小岛，临时搭建这种机动的反舰阵地，而且打完之后呢能够立刻转移，专门封锁这个宫古啊、吕宋啊、巴士海峡的这些近海的航道。那么其实在2026年美菲的卡曼达格10的演习当中呢，美军多次在巴丹群岛就模拟部署过这个系统。这个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岛南部呢仅仅180多公里，所以它是直接瞄准台海南部的海上通道。另外它和日本自卫队12式的岸舰导弹打通数据链之后呢，实现美日火力协同分配目标，能够搭建起第一岛链北端包括南段的联动的这个岸基的反舰火力。那么另一款呢是这个靶心的巡航导弹，这个是补充了远程和隐蔽饱和打击的一个重点。它的这个优点呢，一个是多平台通用，对吧？不管是这个陆基的集装箱啊、火箭炮啊、舰载机啊，它都能用，部署的场景也不受限制。再有一个，成本比较低，可以大量的生产。相比于几千万美元高端隐身的反舰导弹，那么靶心的造价非常低，适合大批量投放，实施这种蜂群式的饱和攻击。那么再有一个，这种集装箱的隐蔽部署呢，你像我们这个现在的标准的货运集装箱，它里面可以装4枚导弹。你外观上看跟那个民用的货柜啊没区别，可以伪装部署在岛礁的港口啊、民用卡车呀、近海的货轮上，平时完全无法甄别，那么战时的时候突然开火具有很强的突击性。所以美军整体火力布局的逻辑呢，是以冲绳为指挥枢纽， 北段依托着日本西南诸岛的120的安舰导弹，那么包括呢它相应的这个系统啊来封锁宫古海峡，中段依托着台海周边机动导弹平台，包括刚才说的靶心的集装箱导弹呢来监控台海的这样一个特别是台湾海峡，南段呢在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呢部署反舰系统呢封堵吕宋海峡，同时空中战机携带靶心的导弹呢实施远距离的突击，形成一个呢分布式的杀伤网。所以过去美军啊打击火力集中在航母大型驱逐舰上，容易被一次性压制，如今这个导弹分散隐蔽在岛礁上，应该说它迫使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侦察资源来甄别这个上千个疑似的导弹阵地，那么就增加我们的海防压力。所以这套导弹体系的干涉意图是非常清晰的，一旦台海发生相应的这个冲突，美军就依托着菲律宾、日本的前沿导弹阵地，从南北两个方向呢打击我方渡海的舰艇，包括我们东南沿海的岸防设施，再加上利用这个集装箱呢来进行隐蔽搜查的战略部署。但是呢任何东西啊，我说这个矛和盾呢它都是相互的，这套布局呢应该说有它的一定的存在的价值，但也有两个硬伤。一个，所有导弹部署的点位可登陆岛屿全部都在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远程火箭炮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固定的临时导弹阵地应该说在开战初期就会被清除。再有一个呢，饱和式导弹攻击看似威慑力强呢，但是我们的多层防空反导体系呢，包括我们的舰载的近防系统呢等等，应该说我们的这样一个拦截系统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它不可能依靠数量来实现完整的突破啊，打掉我们的防御体系。这一点其实美军心里也是很清楚的。
1: 美军投入海量资源，全方位加固第一岛链封锁，看似层层设防、步步紧逼，但是呢，不少的美国媒体近期刊发评论，直言第一岛链前沿部署的美军力量都是活靶子，这套围堵战略存在着致命的漏洞。那么，张斌先生，美军不惜重金升级岛链布局，恰恰反映出美国怎样的战略焦虑？从地缘、实力、同盟三个维度来分析的话，这套封锁体系有哪些天生短板呢？
0: 美军疯狂的加码第一岛链，我觉得核心焦虑只有一个，就是传统的海上霸权优势呢在快速的流失，美国也无法再依靠航空母舰、大型舰艇自由进出西太平洋，只能依靠岛链和盟友构建所谓的这样一个不对称的抵消的手段，弥补常规力量的差距。我觉得他一个焦虑就是解放军的反介入体系完全打破了美军近海的行动自由。过去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呢，可以毫无顾忌地抵近中国的近海施压。那如今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远程的反舰弹道导弹，还有这个侦察卫星、远洋航母编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拒止体系。美军的大型舰艇在第一岛链以内不再具备安全活动的空间，所以这样的分散式部署其实也是不得已为之而采取的一个妥协的政策。再有一个美国焦虑呢，盟友体系的可靠性在持续下滑，无法独自承担对华遏制的一个成本了。美国国力呢现在相对衰退，它没有力量单独维持西太平洋的大规模军事部署，所以要绑上菲律宾、绑上日本，甚至绑上我国台湾地区来分摊情报场地和兵力的成本。但是呢，这些国家和地区啊，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菲律宾虽然老挑衅，但他不愿意深度卷入台海冲突，承担对华对抗的代价。那日本呢，也受制于和平宪法，无法公开部署进攻型的远程导弹。再加上美日菲三方的情报火力协同存在着标准、法规、政治的多重隔阂，所以这个同盟链条啊，相对是比较松散的，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的合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海局势发展已经超出了美国掌控的预期了，和平统一啊，还是采取非和平方式，这两种前景对美国来讲，他都觉得不符合美国利益。哎，美方既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发展，失去打台湾牌的筹码，又不敢直接出兵介入台海冲突，承受与中国正面战场的巨大损失，只能持续武装台湾，加固岛链的封锁，试图呢长期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拖延统一的进程。这也是美军呢所有涉及岛链包括涉台军事行动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这样的一个封锁体系看似好像是多方合作，但是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结构性的缺陷，注定这种围堵要失败的。一个就是第一岛链啊，本身这些前沿的岛屿、美军基地等等，全在我们的远程火力啊、高超音速武器的 覆盖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你美军不管是集中兵力还是拆分兵力，装备再怎么隐蔽，战时的时候都会遭到这种毁灭性打击。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后勤体系的支撑啊，确实对美军来讲是非常大的。你把它分散在上百个岛屿进行的小型作战单位，弹药、燃油、维修补给线路非常长，而且容易暴露，那么很容易呢被我方切断。再有就是相互之间利益难以协调，美日非等等，那么这种数据作战的标准没法打通。所以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体化的杀伤网只是美国的纸面的构想，实战中根本就难以协同作战。
1: 美国不断升级第一岛链军事布局，根源是自身霸权焦虑。这套封锁体系在地缘、后勤、同盟层面存在着无法根治的硬伤，不可能阻挡中国发展与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亚太地区需要和平合作，而非阵营对抗。美方持续制造军事紧张，煽动分裂对立，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地区各国也不会长期追随美国走对抗的道路。任何外部军事干涉、台独分裂行径都必将被我们彻底粉碎。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两岸开讲节目。近日在中国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组织八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那么赖清德拉境外势力所谓巡航有何险恶目的？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我们首先请教于强先生，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不仅邀请多位外国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的巡航，还发表了一些对抗言论，蓄意挑衅。那么此次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4: 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带着七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据报道，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那么请林承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除了此次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之前他们都还有哪些反华动作呢？
5: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呢，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所谓的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啊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所谓的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此次的所谓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游子祥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
6: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消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
1: 这些所谓巡航的反华政客看似叫嚣得非常卖力，但是呢，游子祥先生，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您认为他们有多大的可能会介入其中呢？
6: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喊喊要台湾准备作战，学者写个评论，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啊，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3: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您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0: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1: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啊，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0: 嗯，最近啊天气很热啊，
1: 没错，
0: 这个进入到了盛夏了。
1: 哎，
0: 我听到朋友调侃哈，说出门5分钟流汗2个小时，感觉自己呢就像铁板上滋滋冒油的烤肉一样。
1: 哎呀，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没有空调的古人靠什么来消暑呢？
0: 嗯，我相信有一样东西呢是从古到今大家都喜欢的
1: 哦，
0: 那就是西瓜。
1: 没错，
0: 这一刀下去，咔嚓一声，红瓤黑籽儿，汁水四溢。哇，我觉得吃一口西瓜啊，感觉暑气当场就消散了一半。
1: 是，各位朋友，你们知道吗？西瓜是什么时候传入咱们中国的呢？很多人以为是张骞带回来的，其实不对。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五代的胡乔他在这个《献鲁记》里写，他在契丹呢见过西瓜，说结实大如斗，味甘。但真正大规模传入中原的要等到南宋了。那之前古人吃甜瓜、香瓜、绿豆汤，也老早就有什么绿豆在中国种植了2000多年。唐代孙思邈就说啊，它能治热衷。北宋的《东京梦华录》里啊，已经有卖什么绿豆甘草汤的了。
0: 哎，这功课做得真足啊！不过我发现啊，南方其实也是有不少独门秘技的。
1: 哦，
0: 比如说呢，台湾那边哈，夏天的时候最爱喝的是冬瓜茶。
1: 没错，你看这个冬瓜茶在台湾呢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和甘蔗汁啊、青草茶并称为三大古早冰饮。
0: 嗯，
1: 把冬瓜皮呢给削了皮儿去籽儿，然后加糖呢熬煮几个小时。滤出来的叫冬瓜露，凝成块的呢就叫冬瓜糖了，可以冲水冰镇，真的是清凉又解渴啊。
0: 嗯，仙草冻呢在台湾也是很受欢迎的。
1: 没错，
0: 据说呢是先民几百年前从福建广东迁到苗栗的时候就带去了仙草的做法。仙草冻呢加碎冰糖水，一碗下去，五脏六腑的闷热都已经被清除了。
1: 哎，不过呢大陆其他地方呢在消暑这方面也不含糊，四川湖北的凉虾就是用这个米浆将点石灰水，从这个漏斗里啊来滴进凉水，像小虾米一样。之后呢，浇一点红糖水，滑溜溜的。当然，还有潮汕的草果和仙草冻同源，但做法不相同。还有咱老北京的酸梅汤，前门老字号用什么瓷碗盛着，哎，行人花2铜子儿，站在摊前的一喝，哇，那真叫一个透心凉啊！
0: 是啊，各地都有各地的招数，但是消暑的心是相通的。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所知道的消暑美食，还有什么特色吃法，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时兴的酸梅汤加气泡、冬瓜茶加姜汁等等，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是的，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随机抽取2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各位趣宝，精彩不容错过啊！
0: 好的，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曲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呢是 qlx@cctv.com。
1: 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啊，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十分的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呢游重庆。
1: 是，那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消暑的美食吧。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凯哥的脚步去探访一下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认识的重庆。不是火锅，不是洪崖洞，而是一条从千年石刻到野生动物王国再到未来科技影城的穿越之旅。
1: 没错，今天我们的第一站要走进的是重庆的大足石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来了重庆呢，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重庆的大足石刻了。当然我们也是冲着去看那尊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去的，近距离看的话真的太美了，太震撼。我跟我朋友还去数啊，有多少只手。不过当时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大脑闪过好多的画面，其中让我想到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慈祥的一个感觉，也让我想到蕴藏着宋代匠人他们在当时这个艰苦的环境下用那个坚持跟信仰把自己的信念刻画成了这样的永恒。看完了这个千手观音的恢宏与奢华，我却被其中有一面这个叫做父母恩重金变相这个比较朴素的石壁我狠狠的就戳中了我心里面，久久动容啊。其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幕就是甘处儿卧，湿处母眠。他说的是就是小孩子夜半这个孩童尿床，二话不说将孩子赶快挪到那个干爽的一个被褥里面，然后可是自己呢却栖身在这个潮湿冰冷的床榻，默默承受寒冷与辛劳。你想想这份温柔诞生于兵荒马乱生存维艰的宋朝，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他不求神明的救赎，也没有办法去想这个香火保佑，而是将最纯粹的人伦的善意，最厚重的父母的恩情，就这样子用信念一刀一斧刻进这个传世的瑰宝之中。我觉得在这里它颠覆了我对宗教石刻的固有认知，它没有高高在上的这些神佛啊云海啊虚无缥缈的这些神明保佑，是只有千年前这些匠人他们执刀凿石定格的就是那些人间最滚烫最平凡最浪漫的父母温情，这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血液里的信仰，我们跪拜我们的生养之恩，传承我们的孝顺与大爱。
0: 听完凯哥在大足石刻的分享啊，千年之前匠人把父母恩情刻进了石头里的那份深情确实触动人心。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从千年石刻一下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凯哥去了重庆永川的野生动物园和科技片场，据说啊，体验感完全颠覆您和我的想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 这一次我来到重庆，我专程跑一趟永川，你知道为什么吗？好，我们先去我们最期待的环节疯狂动物园。为什么说它疯狂呢？我们以前看动物不就是都是隔着大铁笼或者是远远的看他们在睡觉或者在吃东西吗？这次完全反过来了，我们是坐在一辆全身装满了超级粗的钢筋护栏的大型游览车里面，直接开进猛兽的家，一扇门缓缓打开，感觉很像电影侏罗纪恐龙的情节，有没有？结果我们先到了长颈鹿区，两只那种超高大的长颈鹿就在我就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哦，我们边喂它吃草边跟它拍照，哇，那个体验感整个拉满。那结果我一个朋友因为要找好的拍照角度，就拿那个草嘛要引诱长颈鹿吃东西，结果哈哈，被长颈鹿的口水沾到身上，这个手上都是，然后就看着我们一直哇哇大叫，真的太好笑了。后面啊，刺激的来了，我们上车去到了猛兽区，车子一开进去我直接傻眼，哇，那个非洲狮啊，那个孟加拉白虎这么多，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然后网络上说这些网红老虎也有出来哦，一个外号叫做没头脑，反正他那脸就很委屈啊，感觉天天被其他人欺负。那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不高兴，长得呢就是比较凶一点，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真的反差超级反差，但是又萌又可爱。然后还有一只狮子，可能就是看我们这台车长得比较像火腿罐头吧，然后呢直接走到我们车窗旁边， 啊，一对眼睛就亮，一看着我们，那我们车赶快赶快开走，赶快开走。他就在旁边跟着我们，害我们很紧张。后来才发现，他是想要我们给他吃的，喂他吃东西啦。刺激的看完啦，后面还有很多动物，比如说你也会看到一堆黑熊走在路上直接拦路，然后还有熊猫馆玩的熊猫超可爱。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里你跟他们互动拍照非常的真实，有灵性，而且很有亲切感。大家都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然后完全还原自然生态的一个野生动物园，这种人与自然的融合啊，真的是超出这个想象。光是这片自然生态我觉得就足够震撼人心了。逛完大自然呢，我们立刻切换到未来科幻场景，因为我们去到了永川科技片场。这是所有人呼声最高讨论最久的一站，亚洲顶尖规模的一个虚拟摄影棚。天哪，你一走进棚内，那整片超大片的弧形的 LED 巨幕直接铺满你的视野，42米长7米高的超大萤幕，这个你站上去，你瞬间你会觉得穿越了。那最厉害是什么？是 你人往前面移动哦，身后萤幕的场景、光影，还有这个透视，其他所有的它是同步的、及时的变化，不用那个传统的绿幕了，也不用后期的合成，站在原地一键切换，什么海边啊、雪山啊、峡谷啊、古镇、古城各种场景，马上切换。以前呢，我们在台湾了解的影视拍摄都以为要搭实景跑外景是常态，对吧？没想到现在大陆直接用数字科技解决了场景需求，整套哦，直接即时渲染，然后动作捕捉系统全部都能落地。其中有一个台青，他也之前也是做影视行业的这个朋友嘛，他就站在这个荧幕前面愣了好久，就感叹哇，这套影视工业科技的这个成熟度已经走到世界的前端，你不用到国外去，你在重庆永川你就能够拥有这种科技落地的实力哦，真的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0: 凯哥这一趟啊，从古代一路穿越到了未来，时刻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对亲情的敬畏，那份刻在石头里的温度千年后依然滚烫。动物园让我们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共生，而科技片场则让我们见证了大陆影视工业的硬实力。拿着剧本来，带着成片走， LED 虚拟拍摄，实时渲染，动作捕捉，全部落地成真。
1: 是的，您看，从宋代匠人的一刀一斧到现代科技的高科技摄影棚，重庆这座既有深沉厚度的文化根脉，也有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无论是千年前的石刻匠人，还是今天的科技工作者，他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用双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信念变成永恒。
0: 好，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石刻猛兽科技城，跟着凯哥三面看重庆。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看到我们的欣柔也是老朋友了，他说终于找到我们了。最近可能有这个央视频的页面调整啊，可能找到我们不太容易啊。在这个去旅行的账号呢，肯定没有办法从传统那个入口来进入了，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调整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哈。不过还算跟我们又接上头了啊。
5: 没错，
4: 欣柔说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来了。这个解暑的好食物，他还是觉得西瓜最好。
5: 是的，那除了西瓜之外呢，我会发现

0: 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消暑的习俗。
1: 是的，
0: 那这些美食呢，在本地人的心中可能是美味佳肴，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
1: 嗯，夏日炎炎，舌尖上的清凉盛宴呢，是等各位来享用的。当然，当汗呢黏身的时候，清凉的美食却能瞬间的让人心满意足，不仅是视觉盛宴，同样啊，还是味蕾的狂欢了。
0: 对，我们刚才说有一些本地人特别喜欢，但是外地人可能没怎么听说过的，比如说河南朋友餐桌上的这个荆芥，大叶的荆芥，哪两个字呢？就是荆棘的荆，然后芥末的芥，它的香气非常的独特，而且特别强烈。那喜欢它的人呢，觉得啊，这是我的梦中情菜。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个味道的人，可能会觉得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河南去了解一下吧。
2: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练寺镇是荆芥主产区，进入夏季，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荆芥从这里运往市场。荆芥的味道有点像是薄荷与柠檬的混合体，吃起来有一点冲。在河南最常见的吃法有蒸荆芥、荆芥菜盒、荆芥西红柿鸡蛋面、凉拌大盘荆芥等，做法简单，但味道却是不少河南人最爱的一口。
3: 郑州市民，
4: 我最喜欢吃凉拌荆芥了，一次可能吃一盘。
5: 出差学习的时候，你要是十天半月不吃，那你受不了，回来啥都不干，先弄一盘荆芥先吃吃再讲。
2: 荆芥疙瘩汤是河南人夏季餐桌上最常见的餐食，用鸡汤做底，汤里有面有蛋有菜，清凉的荆芥解腻降燥。为了让汤的荆芥味道更浓，还可以再来点荆芥油，起锅的时候加进去，让你一秒感受荆芥的精髓。
3: 厨师长李继涛，
6: 但是荆芥它有一种苦涩味道，荆芥油增加它的香味，去掉它的苦涩，然后保持它的清凉的味道，夏季喝了以后很清爽。
3: 游客白先生，
7: 其实你要说它味道好吗？它不好，它又苦又涩又辣，但是吃起来就好吃。
0: 看看又苦又涩又辣，外地人能不能受得了呢？
1: 是
0: 这个荆芥呢，确实是河南人的美味记忆啊，不只是面食的好伴侣，很多凉菜呢也是离不开它的。比如说有荆芥拌黄瓜、荆芥拌莴笋，或者就干脆就来一个凉拌荆芥，这都是清凉消夏的开胃小菜了。
1: 的确，你看说起荆芥啊，这是不少人夏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那么专家们常说的具有祛风效果的荆芥，是不是咱们餐桌上的荆芥呢？
0: 哎，我们接着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华强教授的讲解去了解一下吧。
8: 荆其实是古人啊，把那个河南和湖北，有个地方，一个桑称为荆桑，所以说荆芥它的产地啊就在河南，和湖北之间。芥呢，它也是唇形科的植物，有那种芥菜的香味儿，所以说称为荆芥。但是也要注意，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荆芥，和咱们药用的荆芥呢，还是有细微的区别。它们虽然都是一个唇形科的植物，但是呢属不一样。大家可能见过，也有可能吃过啊，特别是很多河南的朋友们啊，可能有这个凉拌菜，因为夏天嘛，脾胃不好的人食欲不振，不想吃饭，当时就闻到这个荆芥啊特殊的香味儿，这个时候呢，他怎么着，中医认为香可以喜悦脾胃，香可以正气，是吧，可以恢复脾胃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吃了那个荆芥了以后啊，就可以呢脾胃宽一宽。
9: 食用荆芥和药用荆芥同科不同属，属于远房亲戚。食用荆芥有着清新的香气，可以行气消食，常用于日常饮食中。药用荆芥同样也有香味，并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驱赶蚊虫，消疹止痒。
8: 荆芥就比较神奇了，它可以怎么样驱风，可以透疹，是吧，可以呢解表，三大功效嘛。夏天呢确实是蚊虫叮咬，五虫啊为害，是吧，特别是过端午节以后，虫子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避开虫子的，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艾叶，是吧，除了我们的薄荷叶，我们的荆芥也可以发挥作用。这些药啊都是怎么样，气味啊都比较芳香。虫子啊就怕这种味道，特别是我们用的荆芥的时候，有一个荆芥穗，就是荆芥啊那花穗，这个时候可是好东西。因为中医认为啊，风为怎么样，为六淫之首，这个时候呢一夹他邪而治病啊，风邪啊侵入人体以后啊，就容易走肌表，就容易出现风疹啊风疙瘩，全身起皮疹。由于荆芥呢，特别是荆芥穗， 质地轻盈，

0: 煮入肝经，这个时候呢它祛风透疹透发性比较强，所以说哪个地方有疹子，哪个地方有红疙瘩，咱们把荆芥碎啊打成粉末，用布包一包起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像我们擦那个滑石粉一样，是吧，哎，哪个地方痒就可以抹哪儿啊，一般要抹个两分钟，这个时候呢它可以这样啊，效果也是比较神奇。有时候民间啊就把它捣碎，是吧，捣碎了以后就哎，如果被蚊虫叮咬了呀，甚至呢被蛇咬伤了，或者被其他的那个毒虫是吧咬伤了，都可以用它直接给它砸碎，砸碎了以后啊把它外敷，哎，抹一抹也可以起到了那个解表啊祛风的功效。
1: 唇形科植物荆芥的多个部位可以入药，它的干燥地上部分是中药荆芥，干燥花穗则是中药荆芥穗。荆芥穗外用有祛风透疹止痒消疮的功效，可用于各类皮肤瘙痒的缓解。在使用时可以将荆芥穗用纱布包起来，揉捻成细粉，散布在皮肤瘙痒处，然后用手反复揉搓，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除了应对皮肤问题，荆芥还可以治疗感冒。
0: 荆芥除了可以祛风以外，它最大的呢其实是解表，它是一个性怎么样微温的药，微温而不峻，所以说呢不论是对于寒对于热它都可以使用。哎，有的人感冒了是吧，那个分不清自己是寒还是热，反正我流鼻涕啊，一会儿是清鼻涕一会儿浓鼻涕，寒热不是很明显的时候怎么办，有一个古方叫荆防败毒散，就是以荆芥和防风为君药为主要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来打败毒邪。比如说在治疗那个咱们风寒常用的感冒清热颗粒，是吧，感冒清热颗粒啊，很多人一听顾名思义以为是风热，其实感冒清热颗粒是治疗外寒里热，所以说它主要是治疗风寒，里面有荆芥。另外一个呢咱们清代有一个医家呀的银翘散，这个是治疗温热病的，是吧，治疗风热感冒里面的银翘散里面也有荆芥。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的是吧风热的都有荆芥，所以荆芥的话呢应用起来啊还是比较广泛。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

0: 中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消暑美食啊。
3: 哎，
2: 看到吴静发来信息说，在广州当然要来一碗粮草粉了。
3: 嗯
2: 嗯，
3: 哎，我们看到了心如他说呢，夏季解暑的佳品呢，家里要煮的是杏仁茶。
2: 哎，
3: 杏仁呢，还有这个粳米啊，打粉之后呢，来煮成粥，煮熟之后呢，加入红糖或者是白糖都可以食用。哇，味道好极了，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味道更好了啊。
2: 嗯，吴心怡就说呢，炎炎夏日没有比一碗刨冰更消暑了。前两天好像我还看到有小视频说，教你用什么方法，就是你把那个西瓜，
3: 冻在冰箱里，
2: 对对，拌点西瓜，然后呢，你先挖两勺，中间有个洞
3: 啊，
2: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冻到冰箱里，就没吃完，你可以冻到冰箱里，然后你再往中间那个洞里面呢，倒一点酸奶，然后用勺子一只一只的挖它，它这就是自己天然的一个西瓜刨冰，特别好吃，
3: 应该是酸奶西瓜刨冰对吧？
2: 哎，还加上酸奶的口感了。好，那么大家可能因为天气热嘛，所以身体难免会感到不适啊，就会食欲不振。有一些食材呢，就是在夏天尤其得到人们的青睐的。
3: 是，但不得不说啊，有很多的食物呢，在评价者眼中啊，是两极分化的存在。比如呢，在我国西南地区就有这样一种爱者成瘾，厌者退避的食材，它不仅可以自成一菜，当然还可以被当作配料。哎，
2: 嗯，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总台记者和演员王耀庆就曾经到贵州贵阳体验了一趟折耳根的百变味觉之旅。
3: 是的，他们在烹饪大师王淑发的带领一下，跟当地的卖菜的娘娘呢，这个买起了折耳根。过程当中呢，也学到了不少有关于折耳根的知识。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这是你第几次来贵阳？
5: 人生第一次来。
4: 是吧？
5: 你呢？
4: 同喜同喜
5: 同喜同喜，你也是第一次来。
4: 对对对，
5: 这边是相传美食特别多。
4: 你是不是听说折耳根？是吗？
5: 你试过没有？
4: 我吃过，我吃过鱼腥草吗？
5: 云贵川人爱得不得了。
4: 是，我也想跟他们交流一下，就是它好吃在哪。
6: 折耳根，找折耳根好吃。
5: 您教我们怎么挑好不好？
7: 折耳根呢，我们就尽量挑干干净净的这种，吃少一点的。
5: 哦，
7: 文版一点，你来挑。
5: 那就是挑胖的，这个很胖。
7: 哎，对对对，
5: 白白胖胖的，
7: 几块钱一把？
5: 多少钱啊？
6: 五块钱两把。
7: 哦，
5: 五块钱
7: 两块五一把。
6: 啊，
5: 哦，我们三把六块钱好不好？
6: 可以可以
5: 可以，优惠过的
6: 啊，优惠你的，
5: 谢谢谢谢娘娘，
6: 不用谢，
5: 生意兴隆，娘娘
6: 啊，谢谢你，
5: 六块钱买单。
4: 折耳根是就一定要把叶子折
5: 掉，
7: 这叶子也可以吃，
4: 叶子就这么生吃吗？
7: 拌着吃，凉拌，凉拌好吃的很，
8: 看着都想吃了，
5: 看着就想吃了，
8: 嗯，
5: 生吃也想吃，
8: 可以
6: 是啊，
8: 这可以吃的，
6: 可以吃的啊，可以吃的，可以吃。
5: 所以就是你们平时看着电视追剧的时候，就摘一点折耳根吃，
6: 折耳根附体，我们贵阳人。
7: 《本草纲目》就是叫鱼腥草，它有消炎的作用。
5: 哦。
7: 它比较凉性，吃海鲜，比如说吃螃蟹啊，要少吃一点。我们吃火锅做蘸料，它就降火。
5: 哦。
7: 你看贵州人会搭配吗？
5: 会搭配。嗯，
2: 如果您到贵州旅行啊，您不仅有机会尝到折耳根，您还有机会可以听见折耳根。
3: 是的，折耳根呢，它还是一个乐队的名字，乐队由四位盲人推拿师、一位外卖小哥组成的。
2: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乐队负责人陈昌海说啊，他深埋在黑暗的泥土之中，坚韧不拔，正象征着我们的乐队。而且呢，折耳根也具有很浓厚的贵州元素。
3: 是，您看，从学习演奏乐器到组建乐队，站在舞台上，行走在黑暗当中啊，他们选择追光，坚持向世界传递正能量。下面呢，让我们来跟随总台的节目《乡村面孔》，一起去听一听折耳根乐队用生命绽放光芒的故事。

0: 来自贵州贵阳的折耳根乐队创作了这首《弹珠珠》《捉麻雀》《躲猫猫》带有童年烙印的歌曲。这是一支特殊的乐队，五名成员里有四位都是视力障碍者。乐队的发起人鼓手陈昌海和主唱杨志都是视力障碍者，陈昌海可以近距离看到颜色，而杨志则是全盲。八岁多时，一次意外导致视神经萎缩，让杨志的世界里只剩下黑色。身边一起玩耍谈心的朋友也越来越少，听音乐成了失明少年的主要娱乐方式。许巍的一首《时光》让杨志重新点亮了生活之光。
1: 我听到那个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脑海中就自己幻想的那个自己背着把吉他在城市里面穿梭的那种场景。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吉他是长什么样的，就想着说我一定要学吉他。
0: 带着音乐梦想振作起来的杨志进入盲校开始新生活，并且学起了吉他。
1: 比如说这样子我们称之为一个和弦哈，手指没有打开的时候转换和弦特别慢，请人去买那个吉他的那个书籍过来，然后请那个有看得见的时候请人帮忙读。大概学完一首歌下来就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0: 盲校毕业后，杨志到贵州一家职业学院学习推拿按摩，在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热爱音乐的陈昌海，
2: 鼓手陈昌海。
3: 我们白天呢也在拼命的在工作，在赚钱，晚上呢，也加班在搞音乐，坚持梦想。
0: 在坚持梦想的道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同样有视力障碍但热爱音乐的吹奏手杨林、键盘手陈克星和一位视力健康的外卖小哥彭万海。就这样，一支以盲人为主的特殊乐队组建起来，取名折耳根。
2: 键盘手陈克星，
4: 他的那个根就是能吃的，我们基本上贵州人吃的都是在土里面的，他也是就是没见着光，那么就是表现的我觉得和我们盲人是一样的，就是生活在黑暗里，我们一定要把根一步一步的扎深，然后慢慢的唱出贵阳，唱出贵州，然后唱到全国。
5: 大家好，我们是折耳根乐队。
0: 2018年初，乐队刚刚组建，由于工作地点和时间都不固定，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在晚上11点之后排练。那时候没有排练场地，视力健康的外卖小哥彭万海就去街上其他乐队成员到他们平时工作的按摩店腾出一个小空间来排练。
2: 鼓手陈昌海
3: 把按摩床往两边移，然后中间呢大概就有1米多，不到2米吧，这么一个过道，然后几个人就往那一站，然后基本上就说我们几个在那就把那间房啊就基本上填满了，然后一般都要搞到2-3点，就怕我们声音太大了吵到别人怎么办。对，然后我们把什么门窗啊这些全封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吸音棉，我们是拿那个榻榻米夹成一节一节的，然后往那个缝里面去填，然后把那些缝啊这些全部堵了。
0: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在按摩室里排练了近2年的时间。吹奏手杨林所在的按摩店老板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专门腾出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供他们使用。大家自己动手装上了隔音棉，还买来了补光灯，终于弄成一间像样的排练室。
4: 开始了啊！
0: 每次排练新歌，乐队各有分工，视力有障碍的成员要依靠盲人专用语音读屏软件，一边听歌曲一边把乐器加进其中，有时候一首歌要练习几十遍。对他们来说，记歌词和曲谱有些困难，这时候视力健康的彭万海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2: 鼓手陈昌海，
3: 像我们彭万海他就看得见，在这方面的话他就要多付出一点，然后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他会给我们垫歌词啊，就说像有一些谱我们可以请他去网上搜来练给我们听，给我们说。
2: 吉他手彭万海
6: 接触之后，然后就发现他们很多东西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你感觉他们这种是做不了的，但是他们能做，然后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么努力的学音乐，我就很受启发，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0: 努力和坚持让折耳根乐队在当地开始收获了一些稳定的歌迷，还受到贵州省残联的邀请举办一场义演，给同样有着视力障碍的朋友们送去力量和温暖。

0: 听众罗慧香。
1: 我听了让我很感动，原来我们盲人就是一家人，我们可以共同的努力去成长。
0: 键盘手陈克星。
2: 旁人所说的那种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会打开一扇窗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那扇窗要让你自己去努力学习，和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才能够去撞开那扇窗。当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只要你不放弃，惊喜它往往就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它都会出现的。

0: 刚刚呢，我们认识了贵州人爱到骨子里面的折耳根，凉拌炒腊肉，做蘸水，吃法百变啊。
1: 是，我们知道折耳根它性凉，当地人常用来配火锅来降火嘛。但最让人动容的还是那支同样以折耳根命名的乐队，他们像生长在地底的植物一样，在黑暗中扎根，用音乐追光。
0: 一口清凉，一种智慧，一群追光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折耳根乐队演唱的歌曲《弹珠珠》。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随着高温湿热的天气到来，各种清凉美食着实可以让人凉爽一下。
3: 是的，
2: 有一种叫木莲冻的美食，福建福鼎的朋友在夏天非常喜欢品尝。
3: 哎，木莲冻呢，以盛产于我国南方一种很常见的藤本植物，叫做碧荔，作为主要的原材料制作而成，因此在当地啊，也被叫做碧荔冻。
2: 在福建福鼎，一碗木莲冻不仅是天然的解暑好味道，更承载着人们美好的夏日记忆。跟着福鼎市民李小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4: 蝉鸣林雨间，盛夏日已至，七月的福鼎乡间到处都弥漫着草木清香。郁郁葱葱的山墙间，碧荔藤沿着粗壮的老树爬满了树梢，偷偷扎根挂果。碧荔又叫木莲，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是药食两用的食物。每到夏季就会结果，果实形状与无花果相似，富含果胶，是制作良品的好食材。在福鼎，每到盛夏，一些市民就会采撷碧荔果制作木莲冻。
5: 一定要选择这个整体呢看上去比较圆润、底部比较饱满一点的果子，这样子呢里面的出籽率会比较高一点。
4: 将新鲜采摘的碧荔倒入水中仔细清洗，洗净之后用刀将果实切开，接着用小勺刮出果肉中饱满的黄色籽粒，并均匀摊铺，随后放到室外自然晾干。
5: 晾干到呢颗颗分明不粘手的时候就可以了。
4: 将晾干的碧荔籽装入纱布袋，随后倒入山泉水使其充分浸泡，接着用手反复揉搓挤捏，让碧荔籽中的丰富胶质逐渐渗出。
5: 力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大概的整个过程揉搓个8分钟就可以了。
4: 在这个环节，恰当的力度是制作的关键所在，力度太大会破坏碧荔籽的完整性，太小又无法充分挤出果胶。等果胶全部沥进水中，就可以将它放好，盖上网篮或纱布静置1个小时，等它自然凝结。
5: 做好的木莲冻呢，其实就是天然的果冻，看上去呢晶莹剔透，吃起来非常的爽口，很适合夏天解暑。
4: 制作完成后，舀出适量木莲冻，用勺子捣碎，再加入糖水、桂花蜜或者薄荷水，看上去晶莹剔透，吃起来滑溜溜的，一口下肚，胃里也透着清凉。除了自己动手制作，在福鼎的街头也有不少甜品铺会在夏日推出木莲冻，味道依旧传统，但吃法却更加多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各式时令水果，消暑降温，清凉降火。
2: 一碗晶莹剔透的木莲冻，从山间碧荔果到手中清凉甜润的夏日小食，凝聚的是福鼎人代代相传的饮食智慧。碧荔果胶自然凝结，无需添加，便是最朴实的天然果冻。加一勺糖水或者是桂花蜜，滑入口中，暑气顿消。
3: 更动人的是，这份清凉啊，从老一辈的手作技艺延续到孩子们甜品碗里，传统味道不变，吃法多了新鲜水果的搭配，但那份属于夏天的满足感却从未改变。
2: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避暑的美食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发信息了。你看，像心柔就说啊，夏季的时候呢，适当的吃点酸，吃点苦是更好的。
3: 没错，
2: 草莓打汁，少加一点冰糖，很好喝的。另外呢，将草莓冷冻之后打碎做冰沙，或者加一点咖啡。这个很有想法啊，做成草莓冰沙拿铁，很适合这个暑天来喝。
3: 是的，非常感谢各位趣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刘洋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听众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幸运的奖品呢？
2: 嗯，恭喜欣柔还有吴静两位趣宝成为我们今天的获奖的朋友。那么您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今天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的。
3: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定期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教育部近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呢？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1: 国家疾控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0: 台客梦工厂，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了解他扎根江西发展、积极为两岸交流牵线搭桥的故事。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听众朋友，教育部近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不少朋友关心这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业态、新产业呢？如何培养高技能人才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6: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5: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 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7: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8: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5: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9: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5: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0: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国家疾控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6: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5: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5: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7: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 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

泻、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

0: 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黄武勇来自台湾桃园，1997年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江西发展多年。黄武勇不仅自身事业有成，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见证祖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番。
7: 1997年，黄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8: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泰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泰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7: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泰和游玩时发现的。
8: 有一次我们到泰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他 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7: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太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8: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太和这边、吉安市太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听众朋友，《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坡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5: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也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6: 是的，在水浒传当中啊，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生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5: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名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

0: 他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岗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岗而已啊。岗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岗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 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黄过酒前，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岗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 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 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市为景阳岗上辛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
1: 仗县各乡里正，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 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网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 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 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 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 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巧夺天工的古建筑。 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

0: 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1: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2: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事，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事。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画印》。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 Chi、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3: 中午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岛内舆论持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陆江会客厅在福建厦门首航。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创业台青郑义文，厦门为我插上独立和勇敢的翅膀。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银川市市民杨运竹：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1/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请听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0: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意大利工业与制造能力中心首席信息官保罗·布雷奇：
10: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0: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OpenHW 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佛洛里安·沃尔拉布：
11: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0: 巴基斯坦参会者奥马尔汗：
12: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肯尼亚基隆戈西集团董事长戴维·萨莫伊：
13: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4: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站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连续第二年设立，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了首发首秀产品，展现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15: 在两岸融合发展创新展区展台，不少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新产品，一款融合了多语言智能导览、时尚穿搭推荐、健康轻检测等功能的产品正式首秀。参展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未来产品可应用于景区、商场、社区与健身房等场景，将 AI 算力应用到日常的智慧生活场景中。
16: 我们这一次呢，是想从 AI Factory 到 AI Life， 也就是把我们的 AI 算力呢应用到智慧生活中。我们其实这个算是我们的首秀，我们其实这个算新鲜出炉才制作出来。我们这次希望来 WIC 呢，先看看客户的一些兴趣，然后呢也收集一些资料，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反馈。但是我觉得今年 大家都在落地那个

0: physical AI 软硬，我觉得今年是软硬结合，然后很多东西去年都是梦想，今年就是真的落地，然后今年就真的看到东西出来了，我觉得是最大的转变。
1: 本次创新展区共有20余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覆盖 AI 芯片、服务器、工业智能、智能运动、智慧驾驶、元宇宙应用等领域，集中展示了两岸科技协同创新的前沿成果。这家参展企业也带来了他们的首发产品，一款能够帮助研发人员缩短研发周期的 AI 工具。参展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该产品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将传统热仿真软件需要十几个小时甚至数周的运算过程缩短至仅需几分钟。
2: 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 WAIC 哈，那我们也是首发我们的太空人 AI， 好，它是一个帮助研发人员去缩短研发周期的一个 AI 工具。所以哈，以往的这些热仿真的软件的部分，它需要大概都随便一个模型都要跑十几个小时，这是要数周时间去给出一个结果。好，那我们的 Type New AI 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效益是我们把整个的过程缩短到只要2到3分钟。第一个感受就是蛮震撼的，因为从第一天到现在，我就觉得哇，这个展会怎么那么的盛大，然后人怎么那么多，那有人的地方才会有流量嘛，商机也是无限的嘛。台湾现在缺乏的一个就是数据。好，那大陆是有非常庞大的数据，所以两岸的合作会从这一块，我是觉得可以从这一块去进行合作。
3: 岛内舆论近期持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台湾工商时报注意到，大陆的 AI 模型在迅猛发展并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之余，具体的应用领域发展也备受关注。这次大会为世界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了平台，必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不少台湾青年也关注到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他们表示，台湾要把握好 AI 时代的大陆机遇，这样才能两岸携手让 AI 服务生活、赋能产业，可以拉近心灵距离、消弭隔阂。有台湾青年表示，人工智能大会可以促进人工智能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造福全人类。对两岸来说，半导体、AI 产业优势互补，以台湾高端制程搭配大陆完整产业链与广阔市场，协同发展势必实现共赢。台湾青年导演邱庆玲认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台湾青年近距离了解大陆 AI 生态的绝佳机会。他希望更多台湾青年能够多参与这样的两岸交流活动，亲自来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多和这边的行业前辈、青年同行聊一聊，真正感受大陆最真实的产业发展与技术生态。
4: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福州市教育局联合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州市武术协会共同创编的福运少年福州校园武术操首发。这套特色校园武术操是福州立足学生体质健康提升目标，深挖本土非遗武术资源，依托多方专业力量自主创编，既是对标国家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打造福州特色校园武术育人品牌的标志性成果。听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8: 在清华附中福州学校体育中心篮球馆，从地术拳的跌扑辗转到六合拳的内外兼修，从香殿拳的古朴厚重到虎尊拳的威猛刚劲，虎虎生风间刚柔并济的招式里，浓缩了八闽五脉的千年风华，展现了福州新时代少年文武兼修的精神风貌。据了解，福运少年福州校园武术操融合了鸣鹤拳、谭家拳、咏春拳、罗汉拳等福州地方拳种，其中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悉数在列，并分设小学、中学两套差异化套路，小学操约4分钟，中学操约5分钟，既保留了传统武术的精髓，又契合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运动规律。福清西山学校学生徐玉婷：
9: 武术操它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缓解学习压力。我们在集体操练的时候，感受到了传统武术操的精气神，明白了习武强身的道理。

0: 烈、人人起舞德的校园武术氛围。福州市鼓楼区教师进修学校体育教研员高建勋
1: 回去以后呢，组织全区的体育教师进行岗位的培训，把我们的这个武术操融入到体育课和这个大课间活动，实现全员参与。下半年我们准备进行区域性的武术操比赛，来撬动日常教学活动的改进。
0: 福州市教育局体卫义语处处长陈波：
2: 接下来到今年的十月底前，将会分层级开展全市中小学校体育教师的专项岗位培训，来实现教学的全覆盖，打造福州特色校园武术的品牌，提升中小学生综合活动两小时这个质量，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性的传承。
3: 近日，大陆首艘全通透观光海上旅游电动船陆江会客厅在福建厦门首航，航线串联厦门鼓浪屿、世贸双子塔、演武大桥、海上看金门点位等地标，沿环鼓浪屿经典航线展开海上之旅。该船正式投入运营后，计划每日开三个航次。陆江会客厅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智能船舶示范项目，总长约48米，宽15米，核定载客300人，搭载两台600千瓦推进电机和5487千瓦时超大电池组，单次充电续航70海里。其最大亮点在于三层全通透观光落地玻璃幕墙设计，实现人在海上游、景在画中行的沉浸式观景体验。广东省政府近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新表示，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5.49万亿元人民币，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0.8%。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占中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同比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同比增长36.8%。随着月贸全球工程深入实施，广东与252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上半年，广东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8574.2亿元、2773.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3.3%、4.5%。
4: 福建厦门被许多台青亲切称作“梦想起航地”，越来越多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正在这里精彩上演。今天我们一起认识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他说是厦门为他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让他可以快乐自由地飞翔。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吴平凡、叶双明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3: 动感音乐搭配自编舞蹈，再以幽默剧情软性植入产品广告。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拍摄的短视频创意天马行空，在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上收获了众多粉丝。2022年创业至今，短短4年，郑义文用互联网思维把睡觉这件小事做成了一门年营收数百万的生意。
7: 我们的枕头主要呢就是用大豆去提炼出来的精油，再去发泡的泡棉而成的。不管是枕头还有床垫，我们的主轴都是这个材料，可以让它就是密度不一样，提高它的密度，所以呢它的支撑感会不一样。枕头相当的重，一颗快要4公斤这么重。大陆跟台湾的市场我都有在做，其实大家都是蛮喜欢这一个枕头。
3: 大陆良好的互联网创业平台让郑义文找到了事业的方向，提供了他广阔的创作天地。与此同时，他也向父亲证明了自己可以独立成长的能力。郑义文的父亲在广东经营寝具工厂30年，拥有成熟的代工产业链。按理说，郑义文可以安稳接班，做个厂二代。 但大学毕业后渴望独立飞翔的他只身来到厦门创业，为节省成本，他避开了租金

0: 昂贵的街边店，而是选择在厦门湖里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里开设了一间预约制体验工作室。
1: 现在在这个基地，它有对我们有一个补助，创业补助津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压力可以更小。它不管你的住房或者是办公室这些，它都有一些津贴给你。就是说刚来的话，其实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0: 创业初期难免孤独，郑义文坦言，刚到厦门时他举目无亲，凡事都要自己扛，压力大时也曾偷偷落泪。但厦门浓厚的创业氛围很快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1: 刚开始来的时候
2: 会哭？
1: 对，会哭啊。我以前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以前就比较胆小啊，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是对，因为其实已经那个内心已经有强化了。对，
3: 那都会找到朋友了是不是？
1: 对，整个厦门的话其实创业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只要一旦踏入这个圈子，你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同样圈子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这个是会被影响的，独立跟勇敢是我在大陆学到的。
0: 温馨的厦门友好的政策为郑义文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在厦门的每一步遇到的人和事都是他成长的助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留在厦门创业，把睡觉这件小事做得更好，推广寝具知识，把健康和快乐带给更多人。
1: 这个是一个成就感，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营业额可以慢慢往上，然后再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看到更多人跟你说我真的觉得睡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大家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杜传，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月妹。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而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分析点评。
2: 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有何盘算？节目中请听两岸嘉宾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一段时期，美军密集更新两栖登陆、侦察、远程打击装备，联动日飞构建情报火力网，还不断勾连台当局，将台湾打造成岛链前沿节点，全方位升级第一岛链对华军事围堵。今天就这样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我们关注到，近期美国海军敲定22亿美元合同，委托商业船厂建造8艘 LSM 中型登陆舰，2026年内开工，2029年陆续交付。远期计划列装35艘，彻底改变过去依靠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大规模投送陆战队的模式，主打化整为零，分散跳岛。那么张斌先生，美军不惜重金更换登陆装备，重构跳岛作战体系，其背后真实的战略动因是什么呢？
3: 首先呢，我们要把美军的装备调整啊，放在中美海上力量对比变化的大背景下来看。那么这次呢，美军的相关的装备的调整呢，主要是应对着解放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而做出的一个被动的动作。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啊，美军的传统的跳岛作战呢，基本上都是依托着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包括呢大型的气垫艇等等，集中投送兵力。那么一艘两栖攻击舰呢，能够搭载上千名陆战队员，再结合着直升机、鱼鹰运输机来集中力量呢，实施这种岛屿的夺控。但是如今呢，我们看到解放军的远程精确打击，包括全域侦察能力呢，实现了这种跨越式的提升。像两栖攻击舰这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呢，它的目标特征非常明显，一旦进入到台海周边，特别是第一岛链的附近，那么很容易被我方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远程的反舰导弹锁定。可以说单轮的火力打击就能造成整船兵力啊装备的一个全部的毁灭。所以近期呢，美国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啊在内部兵棋推演啊也多次验证了传统的大型两栖平台生存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觉得这是美军转型啊应该说比较直接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从战术层面看呢，你像这种美国的现在要造的这个中型的登陆艇啊，采用的是荷兰的比较成熟的民用艇来改装的。那么依托商业化的造船模式呢，成本会大幅的压缩。艇的吨位并不大，4000多吨，可以说比原来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呢是大幅的减轻了重量，目标也更小，可以分散部署，多线机动，不需要固定大型的军港。一些这个小型的岛礁啊，简易的滩涂啊，甚至民用港口啊，就能完成人员啊，包括这个反舰导弹发射车呀，海马斯火箭炮的卸载等等。这就呢跟美军的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概念可以说呢是能够匹配上了。简单来说吧，美军他不再把兵力集中在少数的大型舰艇上，而是把它拆分成几十支小型的机动分队，分散潜伏在呢第一岛链几千个岛礁之间。这样的话，就算一部分平台被摧毁，那么剩余的分队呢仍然能独立的完成火力打击啊、侦察呀、后勤补给的任务，这样就大幅提升了整体作战的容错率。另外呢，这套布局呢它主要是服务于美国以岛制海的核心目标。美军依托着新型的登陆舰， 把反舰导弹、巡航导弹、小型的侦察单位呢，能够快速部署到这些岛屿上，比如日本的所谓西南诸岛，比如说还有菲律宾的相应的一些岛屿，那么像菲律宾北部的巴丹群岛啊，还有这个琉球的无人的一些岛礁啊等等，在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吕宋海峡这些关键水道，能够构建的分布式的伏击火力点。一旦台海、南海发生事态，那么分散在岛礁的火力单元可以同步的发起饱和打击，封锁我们舰艇进出西太平洋的关键通道。所以啊，其实这是美军低成本分散威慑的一个方案。批量的小型舰艇的采购，包括呢这种运维的成本，应该说比大型的两栖舰队呢要低得多，适合呢长期常态化的前沿部署。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套装备啊或者战术啊，它也有短板。一个呢，这些登陆艇呢，登陆作业的流程比较繁琐，你这个抢滩啊、卸载装备啊，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在滩头停留。现代海战当中，两小时那其实已经足以支撑我方的无人机、反舰导弹开展多轮的饱和攻击。滩头呢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登陆艇呢完全暴露，就很容易在实战中呢成为活靶子。再有一个呢，它这个分散部署啊，虽然看似灵活，但是呢后勤补给就出现大问题了。你想想，几十艘中型的登陆艇，上百个岛礁火力点需要持续的弹药啊、燃油啊、物资的补给，那么这些分散补给线也会被我方侦察体系全程监控，补给的通道一旦切断，那么前沿分布式的部队将失去持续作战的能力。再有一个呢，这些小型舰艇呢，它自己的这样一个自持力是有限的，没法搭载重型的装备。那面对着我们的歼击机、隐身战机的突防，仅仅依靠简易的近程防空武器或者系统是没有自保的可能的，所以它的生存能力就会大幅下降。所以啊，从美军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就能看出啊，美军本身来讲呢，他想依托着这种小型登陆艇啊，达到分散式部署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他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登岛作战的。因此啊，他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动作，其实更多的呢，是在向岛内的民进党当局释放出错误的信号，怂恿呢民进党当局呢持续的对抗大陆。
1: 是的，那么除了大型登陆舰，美军近期另一大动作极具迷惑性。六月起，在冲绳那霸港常态化训练布拉沃型多任务侦察艇，专门执行 ISI 情报监视侦察任务。那么据外媒披露，美军下一步计划将该侦察艇部署至东沙、太平岛周边海域。那么张斌先生，这种小型侦察艇不搭载重型火炮，看似只是侦察工具，为什么会成为台海周边全新的安全威胁？而美军紧盯东沙、太平岛背后又有怎样的深层算计呢？
3: 应该说这款侦察艇啊，是美军灰色地带博弈的一个核心工具。那么它最大特点呢，就是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边界，这其实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传统的大型军舰啊，抵近侦察啊，容易引发直接的海上对峙，甚至呢擦枪走火。可是小型快艇呢，它的外观呢接近于民用的高速艇，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在不主动开火的前提下，它可以长期抵近我方的岛礁、海岸线，开展渗透侦察，属于一种典型的低可视高风险的挑衅装备。那么当然它是有威胁的，在实战中，第一，它的隐蔽渗透抵近测绘啊，能力会增强，因为这个艇呢吃水比较浅，能够进入大型军舰无法抵达的这些地区，包括这个一些岛屿的周边的浅水区等等，包括我们福建浙江沿海的小型渔港。而且呢，这些侦察小队呢可以换成橡皮艇，秘密的登上无人岛，布设一些监听设备啊、岸基雷达呀等等。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分布式的火力引导呢，也可以呢让侦察艇呢搭载小型无人机啊等等，为这个后续的打击呢指挥相应的目标。说白了吧，就它相当于遍布在所谓第一岛链上的移动的眼睛，打通这种侦察加打击的链路。再有一个呢，在和平时期呢，这些小舰艇呢也可以依托它呢来进行反复的抵近敏感岛礁，试探我们的海警啊、海军的底线，制造这种常态化的海上的摩擦，持续压缩我方呢在近海活动的空间。所以这其实呢是他们要制造啊台海周边常态化对峙的一种相应的这样一种动作。 那么另外呢，在东沙呀还有太平岛啊这两个岛礁，应该说是美军情报闭环的一个关键的缺口。东沙我们知道扼守巴士海峡，是南海通往西太平洋的咽喉要道，我们的航空母舰远洋编队前出西太平洋的核心通道也在东沙。而太平岛呢，地处南海腹地，监控着南海东西两侧的所有的海上航道。过去美国的情报网啊在这个地区啊相对是一个盲区。那么如今呢，美方甚至计划游说台湾当局呢要开放这个东沙，协助美军部署监听设备，包括配备这个布拉沃的侦察艇，它就形成一个立体的监控网，彻底的呢补齐第一岛链呢情报的短板，实现呢从日本的西南诸岛到台海到东沙到南海全域无死角的监视。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是美台之间啊相互勾结背后啊这个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民进党当局持续在东沙太平岛的防务上步步退缩，默许美军情报力量渗透，等于是主动把岛礁变成了美军前沿的情报据点。那么一旦美军依托着东沙岛太平岛建立起常态化的侦察支点，我们的南海台海的海上行动就会呢增加这种高度的曝光率，那不仅增加了和平时期海上维权的压力，在战时的时候我们的兵力机动啊，隐蔽的突击战术也会被大幅的削弱。所以啊，这是啊美军其实他背后的算计是什么呢，还是希望在这个东沙太平岛等等用低成本低风险冲突的方式长期锁定台海南海，持续的消耗我们的海防资源。但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些小型的快艇呢隐蔽性虽然强，但是它的防护力啊续航能力啊是非常低的。我们的海警的高速执法艇、近海的巡逻机、无人艇可以实现全域的常态化的巡航，一旦发现美军侦察艇非法抵近敏感岛礁，就能够快速驱离取证。在战时的时候，这类没有防护的小型平台也会成为我们的轻型的反舰武器，包括无人机的优先的清除目标。所以啊，看似好像是要搞这个情报链，其实真正在战时，它的生存能力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1: 接下来我们再聚焦进攻性武器的布局。近期呢，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划拨专项资金，用于陆战队测试以色列技术衍生的靶心巡航导弹，射程300公里，隐身滑翔设计，抗干扰导航，主打低成本饱和打击。同时呢，驻冲绳陆战队全面列装无人岸基反

0: 舰导弹系统。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同步部署，还和日本12式岸舰导弹开展协同演练。那么这样的一种组合形成了一套怎样的岛链封锁火力体系？而这套廉价隐身导弹会怎么样改变台海周边海上的对抗模式呢？
1: 美军的这套远近搭配隐蔽部署的导弹组合呀，是它分布式作战的一个核心打击手段。这个目标呢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破解我们反介入的体系，在第一岛链呢可以说形成这种低成本的伏击圈，来消耗我们的防空导弹资源。首先呢，美国海军远征拦截系统呢，它是一个中近程的岛礁的封锁主力，整套系统呢采用的是无人遥控发射车，搭载了 NSM 的海军打击导弹，这个射程能够达到180多公里。而且呢还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包括它的登陆艇快速投放到日本的西南诸岛、菲律宾北部的小岛，临时搭建这种机动的反舰阵地，而且打完之后呢能够立刻转移，专门封锁这个宫古啊、吕宋啊、巴士海峡的这些近海的航道。那么其实在2026年美菲的卡曼达格10的演习当中呢，美军多次在巴丹群岛就模拟部署过这个系统。这个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岛南部呢仅仅180多公里，所以它是直接瞄准台海南部的海上通道。另外它和日本自卫队12式的岸舰导弹打通数据链之后呢，实现美日火力协同分配目标，能够搭建起第一岛链北端包括南段的联动的这个岸基的反舰火力。那么另一款呢是这个靶心的巡航导弹，这个是补充了远程和隐蔽饱和打击的一个重点。它的这个优点呢，一个是多平台通用，对吧？不管是这个陆基的集装箱啊、火箭炮啊、舰载机啊，它都能用，部署的场景也不受限制。再有一个，成本比较低，可以大量的生产。相比于几千万美元高端隐身的反舰导弹，那么靶心的造价非常低，适合大批量投放，实施这种蜂群式的饱和攻击。那么再有一个，这种集装箱的隐蔽部署呢，你像我们这个现在的标准的货运集装箱，它里面可以装4枚导弹，你外观上看跟这个民用的货柜啊没区别，可以伪装部署在岛礁的港口啊、民用卡车呀、近海的货轮上，平时完全无法甄别，那么战时的时候突然开火具有很强的突击性。所以美军整体火力布局的逻辑呢，是以冲绳为指挥枢纽，北段依托着日本西南诸岛的12式的岸舰导弹，那么包括呢它相应的这个系统啊来封锁宫古海峡，中段依托着台海周边机动导弹平台，包括刚才说的靶心的集装箱导弹呢来监控台海的这样一个特别是台湾海峡，南段呢在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呢部署反舰系统呢封堵吕宋海峡，同时空中战机携带靶心的导弹呢实施远距离的突击，形成一个呢分布式的杀伤网。所以过去美军啊打击火力集中在航母、大型驱逐舰上，容易被一次性压制，如今这个导弹分散隐蔽在岛礁上，应该说它迫使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侦察资源来甄别这个上千个疑似的导弹阵地，那么就增加我们的海防压力。所以这套导弹体系的干涉意图是非常清晰的，一旦台海发生相应的这个冲突，美军就依托着菲律宾、日本的前沿导弹阵地，从南北两个方向呢打击我方渡海的舰艇，包括我们东南沿海的岸防设施，再加上利用这个集装箱呢来进行隐蔽搜查的战略部署。但是呢任何东西啊，我说这个矛和盾呢它都是相互的，这套布局呢应该说有它的一定的存在的价值，但也有两个硬伤。一个，所有导弹部署的点位可登陆岛屿全部都在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远程火箭炮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固定的临时导弹阵地应该说在开战初期就会被清除。再有一个呢，饱和式导弹攻击看似威慑力强呢，但是我们的多层防空反导体系呢，包括我们的舰载的近防系统呢等等，应该说我们的这样一个拦截系统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它不可能依靠数量来实现完整的突破啊，打掉我们的防御体系。这一点其实美军心里也是很清楚的。
0: 美军投入海量资源，全方位加固第一岛链封锁，看似层层设防、步步紧逼，但是呢，不少的美国媒体近期刊发评论，直言第一岛链前沿部署的美军力量都是活靶子，这套围堵战略存在着致命的漏洞。那么张斌先生，美军不惜重金升级岛链布局，恰恰反映出美国怎样的战略焦虑？从地缘、实力、同盟三个维度来分析的话，这套封锁体系有哪些天生短板？

0: 美军疯狂的加码第一岛链，我觉得核心焦虑只有一个，就是传统的海上霸权优势呢在快速的流失。美国也无法再依靠航空母舰、大型舰艇自由进出西太平洋，只能依靠岛链和盟友构建所谓的这样一个不对称的抵消的手段，弥补常规力量的差距。我觉得他一个焦虑就是解放军的反介入体系完全打破了美军近海的行动自由。过去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呢，可以毫无顾忌地抵近中国的近海施压。那如今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远程的反舰弹道导弹，还有这个侦察卫星、远洋航母编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拒止体系。美军的大型舰艇在第一岛链以内不再具备安全活动的空间，所以这样的分散式部署其实也是不得已为之而采取的一个妥协的政策。再有一个美国焦虑呢，盟友体系的可靠性在持续下滑，无法独自承担对华遏制的一个成本了。美国国力呢现在相对衰退，它没有力量单独维持西太平洋的大规模军事部署，所以要绑上菲律宾、绑上日本，甚至绑上我国台湾地区来分摊情报场地和兵力的成本。但是呢，这些国家和地区啊，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菲律宾虽然老挑衅，但他不愿意深度卷入台海冲突，承担对华对抗的代价。那日本呢，也受制于和平宪法，无法公开部署进攻型的远程导弹。再加上美日菲三方的情报火力协同存在着标准、法规、政治的多重隔阂，所以这个同盟链条啊，相对是比较松散的，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的合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海局势发展已经超出了美国掌控的预期了。和平统一啊，还是采取非和平方式，这两种前景对美国来讲，他都觉得不符合美国利益。哎，美方既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发展，失去打台湾牌的筹码，又不敢直接出兵介入台海冲突，承受与中国正面战场的巨大损失，只能持续武装台湾，加固岛链的封锁，试图呢长期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拖延统一的进程。这也是美军呢所有涉及岛链包括涉台军事行动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这样的一个封锁体系看似好像是多方合作，但是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结构性的缺陷，注定这种围堵要失败的。一个就是第一岛链啊，本身这些前沿的岛屿、美军基地等等，全在我们的远程火力啊、高超音速武器的覆盖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你美军不管是集中兵力还是拆分兵力，装备再怎么隐蔽，战时的时候都会遭到这种毁灭性打击。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后勤体系的支撑啊，确实对美军来讲是非常大的。你把它分散在上百个岛屿进行的小型作战单位，弹药、燃油、维修补给线路非常长，而且容易暴露，那么很容易呢被我方切断。再有就是相互之间利益难以协调，美日非等等，那么这种数据作战的标准没法打通。所以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体化的杀伤网只是美国的纸面的构想，实战中根本就难以协同作战。
1: 美国不断升级第一岛链军事布局，根源是自身霸权焦虑。这套封锁体系在地缘、后勤、同盟层面存在着无法根治的硬伤，不可能阻挡中国发展与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亚太地区需要和平合作，而非阵营对抗。美方持续制造军事紧张，煽动分裂对立，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地区各国也不会长期追随美国走对抗的道路。任何外部军事干涉、台独分裂行径都必将被我们彻底粉碎。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两岸开讲节目。近日在中国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组织八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 那么赖清德拉境外势力所谓巡航有何险恶目的？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我们首先请教于强先生，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不仅邀请多位外国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的巡航，还发表了一些对抗言论，蓄意挑衅。那么此次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3: 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带着七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据报道，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那么请林成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除了此次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之前他们都还有哪些反华动作呢？
4: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呢，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所谓的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啊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所谓的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此次的所谓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游子祥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
5: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消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 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

0: 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
1: 这些所谓巡航的反华政客看似叫嚣得非常卖力，但是呢，游子祥先生，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您认为他们有多大的可能会介入其中呢？
0: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喊喊要台湾准备作战，学者写个评论啊，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啊，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2: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今天是我们的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排在第10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10位，韦礼安《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即是运行的人终于会回家。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他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好，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排在第8位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

0: 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弦子演唱的《风》。整首歌歌曲的曲风呢，都是轻盈空灵的，旋律舒缓绵长。歌曲以如风般自由舒展的节奏，勾勒出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氛围。编曲简约干净，没有多余修饰，让纯粹的音乐质感直击人心。也许你曾怀揣的那些滚烫的初心和纯粹的理想，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愿这首歌能接住你心底的呐喊与对自己的坚守。继续走榜，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好，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歌曲跳出了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与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听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跳出了原版悲壮磅礴的仙侠格局，以国风柔和轻柔 R&B 的全新曲风重塑经典。刘宇以清亮通透的声线搭配细腻气声与婉转转音，褪去了厚重沧桑，用温柔细腻的唱腔娓娓诉说宿命的羁绊。编曲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节奏，保留了原作苍凉深情的内核，又贴少年独有的温柔缱绻，将仙侠意境缓缓铺展，以全新听觉质感唤醒大众心底的青春记忆。好，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渝民演唱的 Tell Me Why。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来自周渝民演唱的 Tell Me Why。 整首歌曲的旋律轻盈舒缓，编曲干净简约，周渝民嗓音干净温润，清澈纯粹，唱腔轻柔真挚，歌声温柔治愈，氛围感直接拉满，复刻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温柔又耐人寻味。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曲目曲风温婉清雅，国风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约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光良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层层递进的编曲让《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成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果瑞斯演唱的《冠军》。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二位的歌曲，来自果维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维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

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有肯定。接下来即将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冠军歌曲，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也是处境。当我们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要想爱世界，就要先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要想爱自己，就要先爱世界。青春年少时正是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杨博文却用具有深度的歌词诠释出了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本周冠军曲目，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接下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冠军歌曲，听到的是戴佩妮和改周延演唱的《明知山》。歌曲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与自我的不断认知，山始终未变，改变的是行走其间的心。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改周延和戴佩妮演唱的《明知》。

那即将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是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插曲和片尾曲。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建设者共同的心跳。这趟航程是无名者汇成的星河，在深港交融的码头，在文化出海的浪尖，在每一个平凡岗位的坚守中点亮整片海域。一起来听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张学友演唱的阳光普照。这是一首兼具温度和力量的治愈系单曲，编曲简约克制，曲风温润舒缓。张学友以醇厚沉稳极具共情力的唱腔温柔抚慰所有听者。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节目首先会听到专题，台湾青年探客岭南，溯源文化根脉，共绘情谊长卷。
4: 遇见博物馆播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带您走进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
3: 文化探源会听到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三集。
4: 巴雅会馆澳门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郭双喜分享唢呐的艺术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台湾青年岭南行是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的粤台青年交流品牌活动，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组织台湾青年深入岭南各地，开展文化寻根、科技体验、历史探索等形式多元的活动，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的

0: 的重要平台。
1: 作为该活动的重点主题活动，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近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一起感受现场的文化魅力与热络氛围。
2: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州市台港澳事务局、河源市台港澳事务局共同承办。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以文化为桥，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共融。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近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3: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啊，例如像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0: 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姓了吗？
2: 对，
1: 就找到姓嘛，对，王氏，要先按印油盖一下，对，盖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好，用力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就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
2: 现在抄一下，
1: 就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青年聂宏俊。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会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是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能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0: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艺，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客家美食文化是河源文化的重要标识，中原南迁先民将传统炖煮、酿制技艺与岭南山野产物深度融合，形成河源客家菜重本味、善焖酿、喜清鲜、厚乡土的独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平老八盘、紫金八刀汤、客家盐焗鸡等特色美食传承数百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烹制，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与节庆礼仪文化，助力河源打造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在河源，台湾青年不仅品尝了地道美味的客家菜，还乘船一览万绿湖的秀美风光。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优质水源地与广东重要生态屏障，是岭南稀缺的天然生态秘境。台湾青年邓玉兴。
4: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仅停留于书本，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 不少青年坦言，原乡的客家语言、民俗习俗与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让人倍感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5: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买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彭飞。
7: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
6: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跟买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7: 广东省博物馆从7月1号起延长开放时间至21点，并策划了4场粤博之夜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脉、自然科普、文物活化5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科普、非遗等多元形式深度融合，打造集知识性、艺术性、互动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体验。
6: 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出，是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艺术珍藏在中国的一次重要亮相，共遴选近70件珍稀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开启一场跨越数百年、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那么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陈设计上有什么特点呢？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策展人王婷。
8: 展览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艺术作品为核心，汇集了近70件绘画、雕塑、陶器、玻璃、兵器、织物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艺术品。因为威尼斯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艺术中心，也是一座因海洋交流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跟我们的广州呢是非常相像的。在16世纪，以乔瓦尼、贝利尼、提香等等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将色彩、光线和画面的氛围呢发展成独特的艺术语言，所以也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9: 展览在展陈设计上面有哪些特点呢？
8: 展陈设计上呢，也观众从进入展厅的第一刻起就进入这个威尼斯的艺术氛围。展厅的入口处通过动态的影像呈现出了威尼斯的运河、贡多拉、渔民和居民穿梭其间的这种城市景观，让观众呢好像沿着水路就可以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我们在展厅的内部呢，也结合了威尼斯广场啊等等的一些城市地标元素，通过这种空间营造呢，也想强化观众和艺术背景之间的一个联系。在展览的结构上呢，我们也没有简单的按照这个年代，就是线性叙事来排列作品，是围绕观看方式是如何改变的这个核心主线展开的。所以展厅分为了4个部分，分别是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分别是从空间、人体啊、色彩、光影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来呈现文艺复兴以来视觉经验和传统的一个不断变化和严格。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几组中西艺术对话，也是一个展览的亮点。通过像蓝色两种语言、透视与游观、从威尼斯到广州等等的专题呢，希望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是如何理解色彩、空间和观看方式的。
7: 展览精心设计的3组中西艺术对话成为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生动诠释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内涵。王婷说，蓝色的两种语言将意大利绘画中的天然群青与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球谱《蓬莱仙艺图卷》所用石青石绿对照，观察矿物颜料在不同绘画传统中的运用。
8: 蓝色的两种语言，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艺术对话。我们选择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和我们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蓬莱先逸图卷进行比较的。因为在欧洲的文艺复兴绘画当中，蓝色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颜色，它基本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是圣母蓝色长袍的专用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母蓝。因为这种蓝色呢来自非常珍贵的青金石加工而成制成的天然群青，然后青金石在欧洲是没有出产的，是从阿富汗远道而来的，所以在15、16世纪的欧洲，青金石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蓝色呢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色彩，它在宗教题材当中呢也象征了神圣纯洁和高贵的这种象征意义。西方的这种油画媒介的发展呢，也能让画家通过颜料层层叠加，再借助光影呢塑造这种衣物的褶皱，所以使蓝色呢能够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厚度和天鹅绒的一种质感，它是具有一种空间感和光泽感的蓝色的色彩。但是我们在馆藏文物《蓬莱先逸图卷》当中看到的是另一种艺术体系，虽然是也是蓝色的绿色的这种颜料，蓬莱先逸图卷当中使用的就不是那个青金石，而是石青石绿，就是来自这个蓝铜矿和孔雀石。通过的技法，通过线描啊、皴擦、照染等这种平涂的技法，表现的是山水空间和理

0: 传统山水画的游观视角、平远构图对照展示，呈现西方透视与明暗法进入中国后的理解与转化。
1: 透视与游观主要想呈现的是中西方绘画对于空间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巨大的一个变革就是透视法的一个发展，它改变了西方绘画的一个空间表现方式啊。艺术家呢，能够通过这种消失点啊、比例关系还有空间层次，让二维的画面呢呈现出接近真实视觉经验的一个三维的深度。比如我们用作对照的呢，就是多梅尼基诺的《圣哲罗姆隐修图》，它虽然描绘的是圣哲罗姆他在荒漠当中翻译了4年圣经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人物的比例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让位给了风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风景画呢在17世纪之后呢慢慢的就从陪衬呢变成了主角。这幅图呢，画面当中的人物啊、树木，还有溪流，以及远方的景色，都形成了由近到远的一个清晰的空间关系。观众的视线呢，也可以不断的向画面深处推进。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看方式。我们以也是馆藏一级文物文征明，就是吴门画派的画家《潇湘八景图册页》其中的五幅为例呢，强调了中国山水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察位置，而是让观者呢是随着这种山水、道路、水面和景物不断的去移动视线，在画中形成一种游历和观看的过程。简单来说呢，西方的透视强调的是从固定的一个位置去看世界，中国的游观强调的是在世界中移动观看。所以也是体现了不同文明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
2: 从威尼斯到广州专题中，瓜尔迪笔下的威尼斯水城景象与广东省博物馆藏广州十三行图像中珠江畔的商馆码头遥遥相望，诉说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将图像、知识与观看方式传向远方。
1: 从威尼斯到广州呢，我们一共有4件展品，其中2件是威尼斯和广州的一个港口图像。风景画画家叫瓜尔迪，他的圣乔治马焦雷岛是从水面望向了威尼斯地标建筑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我们与他并置的呢，就是玉瓜风格绘制的广州十三行，描绘的就是以西方写实的一个技法去描绘珠江沿岸的港口的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两幅画并置在一起呢，这两幅画看起来是非常相像的，并且他们都是用西方写实技法去绘画的，表现的全部都是水面上的穿梭的繁忙的船只，还有辛勤作业的这种渔民和商贸往来的这么一个繁忙景象。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港口如何通过这种海上贸易成为全球的一个观看对象。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进一步思考艺术交流的部分。因为威尼斯和广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为海洋交流发展起来的城市。威尼斯连接的是地中海的世界，是欧洲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那广州呢，长期以来都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海上门户，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个专题里呢，关注的不只是港口图像本身，更关注的就是图像技法和观看方式如何随着这种海上交流进行传播的。例如西方的透视法在进入中国之后呢，它并没有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中国的绘画传统和宫廷的审美当中发生了新的转化。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件展品呢，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借展的一本文献，叫做视学。视学呢，也是首次在国内的博物馆展出的。视学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西方透视方法的一个绘画理论著作，就说明透视呢已经进入中国的知识体系，成为可以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作者呢是年希尧，年希尧呢就是一位意大利宫廷画家，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点拨和帮助下，便撰成了这个视学。他以图文的方式介绍了像灭点、消失点，还有视平线这种透视的一些技法。像视平线、地平线这种术语呢，到现在还在沿用当中。同时呢，郎世宁在进入清代宫廷之后呢，也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明暗和造型方法呢带入中国的宫廷绘画实践。他在中国文化语境的

0: 这种影响下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我们最后呢，就以馆藏的一幅郎世宁的画作《锦云良骏图轴》呈现出来的。上面呢画的是一匹骏马，叫做锦云。锦云的画法呢是严格遵守了西方的写实技法，但是背景的一些像树干、风筝、坡地、花草呢，就是非常平面的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方式，对这幅画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中西合璧的一个呈现。从威尼斯到广州，想表达的是文明交流呢，并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之后，不断吸收、调整和创造的一个过程。
1: 为了丰富观众观展体验，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多层次的配套活动，粤博寻宝记专题导赏设置多条探索路线，引导不同年龄段观众从人物、色彩、光影、材质等维度进入作品。移动的艺术家工作坊以手作推车形式提供随到随做的创作体验。AI 电影视频、纪念票、限定文创与线上话题活动同步推出。广东省博物馆二楼意外咖啡厅推出以提香名作《男子自画像》及夏日威尼斯色彩为主题的系列文创美食，让观众从多维度感受文艺复兴艺术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大家好，我是鹏飞。公元604年，隋炀帝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1: 开凿于7世纪初的隋唐大运河，代表着中华民族整理河山最辉煌的成就。它串联起5大水系，将南北土地连为一体，从而重塑了民族声演的地理舞台。在被大运河重新整合的九州，中华文明进一步奔向成熟与开阔。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3集。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1: 他们唱的这个曲子啊，讲的实际上就是隋炀帝和扬州的故事。讲到隋炀帝和扬州呢，实际上他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关系。因为隋炀帝呢，在590年到599年啊，他担任的是扬州总管的一个角色。这隋炀帝呢，在扬州生活的这个期间的话呢，他不仅仅认识到江南地区的经济的重要性、文化上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认识到了江南地区对整个隋王朝、对整个这个中华帝国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他的这个登基之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把这个长江以南和这个中原地区通过运河把它连接在一起。
2: 或许是曾经的经历让隋炀帝对扬州念念不忘，他的大运河计划首先便是打通洛阳到扬州的水道。公元605年3月，工程自洛阳开始，第一步便是重修东汉时期的阳渠，并对这条运河加以延伸。先是从洛阳向东连通黄河，再由黄河边上的板渚引黄河水作为水源，向东南经浚沂，最终于江苏盱眙注入淮河。这便是隋唐大运河中的通济渠段。通济渠以其又宽又深的河道，超越了前代绝大多数运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有助于我们还原它最初的样貌。
3: 那我们去量那个河道是45.5米。
2: 安徽灵璧徐阳村运河古道，考古人员发掘出隋唐时期的地层和诸多日用瓷器。
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3: 运河当中它最主要的遗物它就是瓷器，并且还来自南北方的，因为涉及的瓷器在这个重要的航道当中那么多，并且它和全国很多窑坑都有相关的关联，整体都在清理这些这个包含物。在这件器有这个青釉的盏，这是属于河南临汝窑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是北方过来。这个两个这个碗一比较，一个一南一北都在这个地方出现，有个很好的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这么直接的一个体现。
2: 经过考古发掘后，深埋地下的运河两岸河堤已经露出。据此测得，这段河道最宽60多米，最深约5米。建造于1400多年前的通济渠，再次展现出它的原貌。
3: 那我们这个灵璧运河遗址吧，就是从隋代的这个两岸河堤到那个宋元，一直是保持在这比较完整的，并且没有被占压。就是它从这个运河的完整性来说，它这个地方算是唯一的。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当时的通济渠的这个航道里边，能够感觉到运河流淌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动态，去体会到当时航道的一个繁忙，当时航道作为一个主干道生命线何等的繁华，何等的雄伟。
2: 通济渠全长约650公里，仅半年就全部完工。隋炀帝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巡幸江南的计划。他的龙舟经通济渠抵达淮河后，继续南下，前往长江流域。原本淮河和长江之间有一条古老的水道，邗沟，但为了提高它的运航能力，在通济渠工程开始的同时，隋炀帝征调淮南10万余人，对邗沟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以与通济渠配套，这便是山阳渎。通济渠与山阳渎从此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大多走这条水道，而大宗物资的远程周转更因水路的升级而受益匪浅。洛阳回洛仓遗址是隋炀帝在运河沿线建造的粮仓之一。
0: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研究员王炬。
4: 这个回落仓我们根据这个钻探和这个考古发掘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仓窖呢它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最后推测是700个左右的这个仓窖。回落仓的这个仓窖窖口直径应该10到12米，深是7米5到9米3，我们推算了它的每个仓窖的容积大致是275吨到280吨，也就是55万斤到60万斤粮食可以储存。整个一个完整的仓窖的粮食大致能供1000个人左右吃一年，所以说它这个储量是非常大的。
2: 大运河极大提升了战略物资的调配能力，这也让隋炀帝有理由开凿更多的河道。隋朝的河北地区，即今天的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当时有200多万户，人口几乎占了全国1/4，是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为了加强首都与这一地区的联系，同时为了准备与北方高句丽的战争，公元608年，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以旧有水道为基础开通一条航运能力更大的运河，这就是永济渠。永济渠全长1000多公里，也是不到一年便全部完工。其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丝毫不弱。公元611年，隋炀帝乘龙舟直达涿郡，准备讨伐辽东。此战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给数量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在永济渠建成后的第二年，隋炀帝又下令征伐民工，开凿了江南运河。由此，在隋朝境内，能通行龙舟的水道便进一步向南延伸至钱塘江流域，加强了江淮等地之间的联系。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1: 一般我们把隋朝开挖的这几条河，永济渠、通济渠、三阳渎和江南运河，把它合在一起通称为叫隋唐大运河。那隋唐大运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全长呢有2700公里，它有效的把这个北方和南方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
2: 这一几乎可媲美山河再造的工程奇迹，充分展示了隋代在地理知识、工程技术、社会动员等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更划时代地拓展了中华文明水利应用的极限。大运河如同一条大动脉，从此植入了这个国家的机体，它吸纳着营养，输送出能量，辐射至空前辽阔的疆域。其强劲的脉动将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令人期待。然而让人唏嘘的是，这一前所未有的工程也意味着空前的消耗。隋炀帝原本为统一山河而开凿的大运河，转而成了压垮王朝沉重的负担。
1: 就是隋代创造了那么辉煌的，在人类历史上啊，在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大的工程，但大的工程实际上全部是由老百姓创造出来的。

0: 涉及到大量的这种人力物力的使用，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营建东都，修长城修迟到，开凿大运河，他说到底的话，对隋王朝来说是不堪重负，给老百姓呢就是带来了这个深重的灾难，也是导致了隋王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滥用民力的隋炀帝。 最终死于臣子的叛乱，而隋王朝也在连番的起义中走向末路。扬州，这座见证了隋炀帝辉煌的城市，最终成了他的长眠之地。如今，隋炀帝的陵墓已被考古学家证实，如同墓穴中的凄凉景象，隋炀帝曾经的宏图丰功大多烟消云散。
1: 只有大运河仍在流淌中，记述着他的功过是非。就像晚唐诗人貔貅在这个《汴河怀古》里面所说的那样：“晋道隋王为尺河，自尽千里赖通波。如无水殿龙舟事，共与伦公不较多。”
0: 从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改造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就已开始治水开渠、兴修水利。昔日规模浩大的水利工地上，回荡着祖先们掀镐敲击大地的声音。这重复而单调的敲击声，成为中华文明一路磨砺中美妙的伴奏。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巴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大家好，我是鹏飞。
0: 伴随着百鸟朝凤的唢呐演奏名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唢呐的艺术魅力。唢呐是中国传统双簧木管乐器，早在公元30世纪，唢呐随丝绸之路的开辟，从东欧西亚一带传入我国，是世界双簧管乐器家族中的一员。
1: 唢呐发音高亢嘹亮，过去多在民间的吹歌会、古乐班和地方曲艺、戏曲的伴奏中应用，经过不断发展，丰富了演奏技巧，提高了表现力，已成为一件具有特色的独奏乐器，并用于民族乐队合奏或戏曲歌舞伴奏。2006年，唢呐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近日，澳门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郭双喜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唢呐的艺术魅力。他认为，唢呐是中国民族乐器里最有性格的乐器之一。
2: 说到唢呐，它的魅力首先在于那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它既能高亢嘹亮，直冲云霄，把喜庆热闹的气氛推向高峰，又能低回婉转，如泣如诉，将深沉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还能诙谐幽默，活灵活现，把民间生活的趣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唢呐的魅力还在于它极强的包容性与表现力，它上得了殿堂，在娇小化的民族管弦乐中能独当一面，撑起恢宏的乐章，它下得了乡野，在婚丧嫁娶的民俗里寄托哀思，传递最质朴的悲欢，它走得出国门，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能用独特的东方韵味呈现中国本土文化，展现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吹的是黄河岸边的恢宏气势，吹的是黑土地的粗犷豪迈，吹的是黄土高原的苍凉辽阔，吹的是江南水乡的灵动秀美，吹的是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脉。在我从艺的这些年里，无论是随团赴葡萄牙、巴林等国外访问演出，还是参加澳门回归周年庆典，我都深深感受到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桥梁，它用音乐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连接着乡土与世界，它热烈而不张扬，质朴而不失华彩，这就是唢呐独一无二的魅力。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百鸟朝凤》，将唢呐这一乐器的表现力演绎到了极致。乐曲中模仿了布谷鸟、斑鸠、燕子、猫头鹰、鹌鹑、秋蝉等虫鸣鸟叫声音，以热情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气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它的广泛流传更得益那如此美妙吉祥的曲名。在郭双喜看来，这首作品将唢呐的文化内涵与韵律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说到百鸟朝凤，这绝对是咱们唢呐艺术里最璀璨的瑰宝。先说韵律，这首曲子简直就是一场声音的魔术，它时而高亢明亮，如凤凰展翅，直冲云霄，时而婉转低回，似百鸟低语，喃喃细语，时而急促欢快，像百鸟齐鸣，热闹非凡。演奏时，唢呐运用吐音、滑音、花舌等技巧，把布谷、画眉、百灵等几十种鸟叫模仿得惟妙惟肖。这种韵律是大自然的呼吸，是生命的欢歌，更是民间艺术最鲜活的心跳。再看文化内涵，它承载着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向往，它象征着百鸟朝拜凤凰的和谐秩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代表着德高望重者的众望所归， 体现了对卓越与知美境界的尊崇，它见证了人生百态的悲欢离合，从新生命的诞生到婚礼的喜庆，再到逝者的缅怀，一曲吹进人间世。当百鸟朝凤的旋律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高超的技艺，更是中华民族对吉祥、幸福、和谐的永恒追求。它热烈奔放，却不失庄重典雅；它扎根乡土，却能惊艳世界。这就是唢呐在百鸟朝凤中传递的独特魅力，也是它经历数百年依然能打动我们心灵的真正原因。
1: 唢呐演奏技巧丰富多样，滑音、吐音、打嘟噜、循环换气等技法，让唢呐能模仿人声、鸟鸣、马嘶等多种声响。唢呐对演奏者肺活量和体力的要求非常高，同时吹唢呐对嘴周边肌肉群控制能力的要求也极高。
0: 郭双喜表示，年轻演奏者只有沉心静气，细细打磨每一丝气息与指法，才能真正品味唢呐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领悟这门古老艺术的精髓与灵魂。同时，他希望更多年轻演奏者能让唢呐发出时代新声。
2: 唢呐的初学呢，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最重要的难点就是它的音准。唢呐的音准确实不太好掌握，因为它是一个双簧片类的乐器，它的音准全靠演奏者的气息的控制和嘴部的控制，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出现问题。唢呐的音孔呢，它每一个音孔可以做出3度以上的音高差别，还是需要很深的功底的。但这也是唢呐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模仿很多戏曲唱腔，可以模仿很多动物的叫声，马的嘶鸣啊，鸟叫啊，都可以做得惟妙惟肖。

0: 听起来特别有意思，期待咱们年轻人能玩得开心，希望你们能大胆打破常规，将流行、电子、爵士等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用年轻人的视角去重新定义唢呐，让它在潮流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期待年轻唢呐爱好者能走得出去，希望你们能自信地站上世界的舞台，用唢呐这件极具个性的中国乐器去讲述东方的故事，去传承中华音乐文化，通过唢呐的旋律带给他人美的享受。
1: 郭双喜自幼学习唢呐，199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200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先后师从郭雅志、牛建党、石海滨。2004年毕业后加入澳门中乐团，曾在天天杯民族器乐比赛、永年吹歌邀请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0: 我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演奏技法上做一些突破，我尝试将现代音乐的节奏感融入传统曲目，让古老的旋律更具时代张力。我探索用唢呐去演绎不同风格的跨界作品，让这件乐器发挥它宽广音域的特点和表现力。我钻研更细腻的气息控制与音色变化，让唢呐不仅能表现热烈奔放，更能传递动感深邃的现代情感。其次是在舞台呈现上的多元融合，我致力于让唢呐与交响乐团的对话，在宏大和声中展现民族乐器的独特个性，参与跨地域跨文化的音乐交流，用唢呐的声音连接起不同国家的听众，将传统曲目以更现代更精致的编曲搬上舞台，让年轻观众也能感受到唢呐的酷炫与魅力。最后是在传承方式上的探索，我走进校园，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展示唢呐的奥秘。我走进社区，让唢呐艺术回归大众最朴素的生活。我走进国际交流的场合，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自信与从容。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让唢呐紧贴时代，活在当下，活在未来。
2: 唢呐加爵士，唢呐加交响乐，挖掘传统的同时，郭双喜也在尝试着让唢呐融入当代，让这件古老的乐器焕发新的生机。
1: 作为一名澳门中乐团的唢呐演奏家，郭双喜近年来多次随团赴大陆多个城市演出，他深信手中的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文化桥梁。未来他将继续以唢呐为载体，展现澳门多元风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在我看来，音乐是连接澳门与内地最温暖最直接的纽带。首先，音乐是情感的共鸣器，当我们用唢呐吹奏起那些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时，台下的掌声与欢呼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它让我们感受到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的心跳都与祖国同频，我们的血脉都因同样的文化基因而紧密相连。其次，音乐是文化的粘合剂，每一次内地的演出都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对话，它让内地的同胞看到了澳门中乐团对中华传统艺术的坚守与传承，也让澳门的年轻音乐家们在艺术滋养中找到了更深厚的创作根基与精神归属。最后，音乐是融合的助推器，我们在舞台上共同演绎恢宏的乐章，在生活中交流彼此的感悟，这种互动不仅加深了澳门与内地城市之间的艺术交流，更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了我们彼此间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我深信手中的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桥梁，它吹奏出的是澳门的多元风采，传递出的是内地的深厚底蕴，凝聚起的是我们共同的家国情怀。

0: 各位听友，最后让我们在音乐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跟买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节目。
1: 主持人彭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山海同心筑梦前行，前台青年共话创业就业新机遇。
5: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店派创始人孙黎先生。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前台青年创新创业就业交流沙龙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5: 活动汇聚台湾青年企业家、行业创业者、投资从业者与贵州本土青年企业家、产业协会负责人、本土创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算力、动漫文创、商贸连锁、跨境供应链等赛道分享创业经验，对接产业资源，搭建长效合作平台，以青年力量搭建两岸融合发展连心桥。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8: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4: 各位听友，冀州大地自古便是藏着慷慨侠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从这片土地走出，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
5: 到了20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硕果颇丰，诞生了两个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呢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旦派；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里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4: 这个流派以孙黎为核心，流派中的作家们在上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到了80年代更是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黎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15: 孙黎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 白洋淀边的桐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犁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店、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犁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犁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尾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尾梅子，尾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淀》的一段描写：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明丽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淀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应山等人。我们且看看 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应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电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电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5: 各位听友，很多人读孙犁的文字啊，第一感受呢是不像写战争，因为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席的手，苇叶上的风，白洋淀里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把抗战年代里普通人的坚韧与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里。
4: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细读《白洋淀纪事》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片段，去感知藏在满湖荷香里的热血与温柔。
16: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淀，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贪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 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行进。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力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

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携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便晕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曼黎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了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是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6: 荷花的风姿不止这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明，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
5: 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诚心自持的通透。它藏着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那么接下来邀您一同来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7: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8: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以结，其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仆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

0: 是联署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暮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红衣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七十一集。
3: 随着敖主管的退场，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的比赛一触即发。最先发动攻击的都不是双方站在最前面的战魂师，而是后排的辅助系魂师。狂战队中的那名中年男人手中光芒一闪，掌心已经多了一面银色的圆盘，身上的白色与黄色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10: 如意之盘，防御之光绽放。如意之盘，攻击光环绽放。
3: 两个与这两个魂环同色的光圈瞬间绽放，给前方的六名同伴每个人身上都添加了一层黄白色的光芒。史莱克七怪这边，宁荣荣手中绚丽的光芒已经闪亮，他的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辅助系魂师的魂咒从他口中清脆地响起。
11: 七宝有名，
12: 七宝有
11: 一晕二立速。
3: 宁荣荣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盘旋上升，笼罩在七宝琉璃塔上，十四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施加在自己和六名同伴身上。轻盈与温热两种感觉同时传遍史莱克七怪全身，他们的力量与敏捷程度瞬间得到了30%的提升。七宝琉璃塔这个武魂实在是被太多人熟知了，眼看对方竟然有一名七宝琉璃塔魂师，狂战队队员们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先不说七宝琉璃塔能给队友附加的效果，冠绝辅助类武魂， 但是七宝琉璃宗出身的身份就足以令他们有所顾忌。
10: 说，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狂熙此时已经顾不得考虑太多了，心中虽然懊悔之前对戴沐白的挑衅，但此时此刻也只有先完成眼前这一战再说了。他盘算着，如果这次胜了，也绝对不能像以前那样将对手重伤。七宝琉璃宗啊，那可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狂熙的武魂正是犀牛，在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后，他不仅身体膨胀了一圈，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宛如铠甲一般的厚实角质层。变化最大的是头部，一根半尺多长的独角闪烁着棕黄色的光芒。伴随着狂熙发出的大喝声，他身上的十年魂环白光上涌，整个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戴沐白的方向冲了过来。狂熙身边的两名魂师也属于强攻系，都是兽武魂。他们此时头生双角，皮肤上多了一层白毛，赫然是阳武魂，配合着狂熙同时发起了冲锋。作为一个团队，配合是极为重要的。狂战队这边的辅助系魂师给他们增加的是5%的防御力和10%的攻击力，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相比，相差实在太大。否则的话，七宝琉璃塔又怎么会被称为第一辅助武魂呢？在狂熙三人背后，两名敏攻系魂师也飞快地动了起来。他们的武魂是猴，身体上覆盖着黄色的毛发，奇快无比地从两侧绕过正面的戴沐白三人，目标直指后方的宁荣荣。与此同时，那拥有顶级魂环的妖艳女子也动了起来，她也是一名兽魂师。她之所以能够占据队伍中央的位置，除了实力之外，就是因为她的修炼方向。和唐三一样，这妖艳女子也是一名控制系魂师。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妖艳女子的兽武魂竟然是蜘蛛。在她武魂附体的一瞬间，唐三就注意到了她。妖艳女子身上的武魂释放时，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芒，波浪状的长发横起八缕发丝，形成蜘蛛的八腿形态，横于头部两侧，额头上多了一个蛛网的标志，双眼也变成了粉红色。随着身上第一魂环的亮起，此时妖艳女子双手同时抬起，一道道蛛丝从掌心处射了出来。他射向的方向是空中，蛛丝在空中开始飞快编织。看到对方的控制系魂师是蜘蛛，连戴沐白都不禁笑了起来。人面魔蛛在蜘蛛类魂兽中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蜘蛛王。他想都不用想，狂战队的武魂被己方正好克制。唐三冷冷地注视着场中的局面，大喝一声，
6: 胖子，空中凤凰火线释放。
1: 马红俊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紫红色的火焰喷吐而出，直奔空中的蛛网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唐三也已经动了起来，数十根蓝银草从他脚下飞快地延伸而出，并不是向前，而是向两侧，缠绕技能双发，直接挡向那两名拥有猴子武魂的敏攻系年轻魂师。控制系克敏攻系，这是任何魂师都知道的。眼看着蓝银草蜂拥而至，两名速度奇快的猴子魂师顿时停滞了一下。唐三的手抬了起来，看也不看两旁的情况，一团绿光已经被他用甩手剑的手法扔了出去，目标正是对方冲在最前面的狂熙。
3: 狂熙自然也看到了唐三释放出来的绿光，他也明白这个人是控制系魂师，想也不想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伴随着庞大身体的前冲，他的双拳同时挥出，一团耀眼的黑光从拳头上亮起，两团光芒在空中骤然碰撞，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波，直奔唐三发出的绿色光芒冲去。不得不说， 狂犀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他发出的这道黑色光波的目标不只是唐三发动的绿光，一旦将绿光击溃，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戴沐白。可是他真的能够阻挡那绿色光芒吗？狂犀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唐三在释放绿光的时候身上亮起的是第三魂环，也就是那个紫色的千年魂环。绿光并没有被黑光击溃，也没有阻挡黑光前行，而是在那黑色光芒的冲击之下荡了起来。就在这时，一根蓝银草从刁钻的角度悄然前探，正好抵在绿光后面，轻轻一带，原本被黑光带的后飘的绿光直接飞向空中，再当头落下。
11: 狂犀，小心！
3: 妖艳女子脸色一变，赶忙大声提醒。此时妖艳女子那在空中尚未编织好的蛛网，在马红俊那邪火面前已经被完全化去，根本起不到半分作用。有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双方原本差距不小的魂力被大幅度拉近，马红俊这炮台一般的攻击将自身邪火的威能发挥到了极致。狂犀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但速度毕竟不是他的专长，他双拳轰出的黑光此时已经撞上了戴沐白发动的第二魂环技白虎猎光波，黑白两色的光芒碰撞在一起，顿时引起了一声剧烈的轰鸣。这一次狂犀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与戴沐白同时身体一顿晃动了一下，绿光终于展现出他真正的面目了，瞬间张开的大网从天而降，把狂犀高大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然后骤然收紧，将狂犀的身体紧紧包裹住。凭借着蛛网束缚对蓝银草增强一倍的韧性，狂犀想要从这张大网中挣脱出来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8: 这是什么？
3: 一阵烟雾随着蛛网罩下同时出现，蛛网附带的腐蚀麻痹两种剧毒同时发动了，开始侵蚀狂犀身上的角质层。
6: 小三，好样的！
1: 戴沐白眼看狂犀被唐三成功控制，顿时精神大振，脚下一跺，整个人如同箭矢一般射了出去，目标正是左侧的阳魂师。面对对方的冲撞，他根本懒得闪避，正所谓羊入虎口，武魂天性克制，戴沐白身上的气息对对方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小武身形一闪，迎上了另外一名阳魂师，而朱竹清则全力加速，从侧面包抄而过。不管那名控制系魂师，目标直指最后面的如意盘辅助魂师。整场战斗此时已经完全展开，在第一次的碰撞中，显然是狂战队一方吃了大亏了。最主要的战力狂犀被唐三的蛛网束缚缠绕，令他们的局面顿时变得不利。就在这个时候，狂战队展现出了他们七连胜的实力。在任何一支魂师队伍中，不论人数多少，控制系魂师都是队伍的灵魂。妖艳女子此刻眼看狂犀被困，并没有露出焦躁的神色，她反而飞速上前朝着狂犀扑去，同时大喝道：
11: 双猴退，保护如意盘，双阳顶住。
1: 两个猴子魂师在之前被唐三的蓝银草阻挠之后，已经飞速后撤到一旁，此时听到妖艳女子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朝着朱竹清扑去。狂犀在剧烈的挣扎中已经滚倒在地，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唐三的

0: 蛛网束缚，但那蛛网中不断传来的腐蚀性剧毒正在飞快地侵蚀着他身上的角质层。狂犀的防御力固然很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对剧毒免疫。最外面的角质层已经被腐蚀了，而他挣扎得越厉害，蛛网也就勒得越紧。妖艳女子看到唐三瞬发的蛛网时，就已经大吃一惊。虽然唐三的蛛网是以蓝烟草组成的，但是妖艳女子很清楚，对方的第三魂环一定来自于蜘蛛类的魂兽，而拥有蜘蛛武魂的他面对这样的对手一点把握也没有。此时妖艳女子的目的很简单，先化解了狂犀身上的蛛网再说。而就在此时，唐三那冷淡却坚定的声音在妖艳女子耳边响起，你的对手是我。蓝烟草蜂拥而至，直奔妖艳女子的身体缠绕而来，他绝对不会给狂犀恢复战斗力的机会。
1: 戴沐白面对那名阳魂时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尽管对方的魂力并不弱于他，但他在武魂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在他狂暴的虎爪攻击面前，对方只能节节败退。他们两个都没有使用自己的第三魂环，那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轻易动用的。与戴沐白的轻松不同，小五却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的对手同样是一名阳魂师，除了冲撞技能之外，这阳魂师的第二魂技竟然是少见的践踏。尽管践踏的范围只有很小的一圈，但每当小五即将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发动一次自己的践踏技能，根本不给小五近身的机会。同时呢，小五被他的践踏技能震晕之后，还要面对他的冲撞，几次都险些受伤，一时间也不敢过于紧逼。小五的瞬移技能竟然被对方的第二魂环技践踏给克制了。尽管对方这个技能只能限制他一秒的时间，可就是这一秒让小五大感无奈，更何况对方的魂力又高于自己，一时之间双方只能相互纠缠，谁拿对手都没有办法。朱竹清的速度奇快无比，在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之下，几乎只是几次闪身就已经来到了对方那名如意盘魂师面前。此时那两名猴魂师离他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朱竹清的第一魂环技幽冥突刺发动了，在自己的魂技帮助之下，朱竹清的速度再次增加，利爪已经弹出，目标直指对方魂师的脖子。只要成功控制住对手，令其辅助能力消失，朱竹清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蓝银草疯狂涌动，向妖艳女子缠绕而去。面对唐三的攻击，妖艳女子丝毫不敢大意。作为双方的灵魂人物，他们终于碰撞在一起。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二魂环亮了起来，这一次不再是从双手中喷吐蛛丝，而是全身上下都有蛛丝喷出。这些蛛丝虽然比蓝银草细，但胜在数量多，在她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硬生生地挡住了蓝银草发动的攻击。蛛丝和蓝银草接触在一起，不断发出了噗噗之声，那是毒素的交锋。拥有蜘蛛武魂，妖艳女子的魂技中怎能不包含剧毒呢？妖艳女子的蜘蛛丝似乎与唐三的蓝银草走的是一样的发展方向，蛛丝坚韧，蓝银草本身也是以柔韧为主，双方在空中僵持，谁也奈何不了谁，只能凭借毒素相互攻击。在这方面，拥有人面魔蛛剧毒的蓝银草明显占据上风，附带的腐蚀性毒素不断侵蚀面前的蛛丝。妖艳女子虽然心中吃惊，但她此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要能够趁此机会帮助狂犀解放出来，那么这场战斗的胜利还在他们一方。
0: 正在这时，噗的一声，一股粗如手臂的火焰从蓝银草的缝隙穿过，直接轰击在妖艳女子织出的蛛网上。紫红色的火焰不但将蜘蛛网直接烧出了一个缺口，还依附其上 快速向旁边蔓延，这正是马红俊的支援赶到了。唐三心中暗赞一声，他手腕一抖，又发出一团绿光，正好从对方蜘蛛网的破洞中钻了过去，直奔那妖艳女子而去。只要能够再将对方这名控制系魂师控制住，这场斗魂比试就将失去悬念了。妖艳女子如果不是闪得快，也要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所伤。凤凰火线在马红俊已经开启浴火凤凰的情况下，攻击力变得极强，温度更是奇高无比。最可怕的是，他这凤凰火线并不只是直线攻击，在马红俊的控制之下，就像一条火焰长鞭，几次挥舞就能破除他的蛛网。眼看着唐三的攻击已经到来，妖艳女子再也顾不上去解救地上的狂吸龙，身体一个倒翻，闪躲唐三发出的蛛网束缚。蛛网束缚在空中张开，直径五米的覆盖范围啊，又岂是那么容易闪开的？就在这个时候，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三魂环终于亮了，在她的头部两侧横起的八缕发丝瞬间蔓延，在粉红色光芒的笼罩之下，化为了八条长达两米的鞭子，同时挥舞之下，竟然将唐三的蛛网束缚抽击的停顿了一下。最奇特的是，他挥出的这些粉红色长鞭居然没有被蛛网粘住。妖艳女子身体一个翻滚，已经逃离了蛛网的覆盖范围。砰，如意盘魂师面对敏攻系的朱竹清根本没有机会，就像控制系克敏攻系一样，敏攻系也专克辅助系。朱竹清一掌切在如意盘魂师的脖子上，这名魂师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但是在朱竹清临身前的一刻，这如意盘魂师自知无法幸免，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那如意盘上释放出一层奇怪的银色波动。紧接着朱竹清命中他身体的同时，那银光已经化成了六股，同时注入狂战队另外六名队员身上。而此时正是那名妖艳女子从唐三的蛛网束缚中逃离的瞬间，银光入体，狂战队的六人同时颤抖了一下，下一刻他们的眼睛竟然同时变红了，身体也都足足膨胀了一圈，就连地面上的狂吸也在蛛网束缚中凭借妖力从地面上跳了起来。
1: 戴沐白本来已经全面占据上风，但他的对手在银光注入之后竟然变得狂躁起来，不但魂力大增，同时双眼通红，硬生生地将戴沐白逼退，并且疯狂地冲了上来。小五的情况比戴沐白的还要糟糕，那荧光不但令他面对的阳魂师魂力大增，整个人变得疯狂起来，而且那践踏技能覆盖的范围也变得大了许多。伴随着强烈的震荡，小五的身体顿时僵直，眼看着对方冲过来却无法闪躲。关键时刻，团队配合的力量就显示了出来，一根蓝银草悄然缠绕在小五腰间，将他的身体强行后撤，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两名猴魂师速度骤增，竟然赶上了朱竹清的速度朝他逼去，而唐三面前的妖艳女子头上挥动的八缕粉红色长发瞬间延长，分出四股勾上了狂吸身上的蛛网，拼命地扯动，加上狂吸本身的全力发动，那缠绕在他身上的蛛网束缚竟然被一点点的抽离了。虽然狂吸身上留下了大片网状伤痕，但只要他能够脱离蛛网的范围，那么局势立刻就会改变。妖艳女子的另外四股粉色长发则快速延伸，直奔唐三身上抽过来。此时的唐三体内一阵空虚，接连释放了两次蛛网束缚，已经消耗了他三分之二的魂力。面对对方狂热状态下的攻击，蓝银草已经不足以阻挡。无奈之下，他只得脚踏鬼影迷踪，飞速后退。 幸好有胖子的凤凰火线掩护，他才将对方的攻击挡了回去。在狂战队的七个人当中，除了倒地昏迷的如意盘魂师之外，大多数都已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似乎只有那蜘蛛女魂师还保持着清醒。虽然凤凰邪火是他的克星，但他用自己面前的狂犀当盾牌，一次次躲避过去。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烧上去，虽然会令狂犀怒吼连连，但还不足以对他造成足够的伤害。而唐三的蛛网束缚同样被邪火所克，在狂犀和蜘蛛女魂师的拼命拉扯之下，蛛网束缚终于被解除了。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下完全改变了。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4: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先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杨坤和娃娃共同演唱的一首《花衬衫》，轻摇滚吉他律动搭配上厚实温暖的合成器音色，让这首歌凸显出了年轻的色彩。杨坤和说唱歌手娃娃的默契演唱呢，也给这样的一首歌增色不少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葛仲珊的演唱《爱不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葛仲珊的合作《爱不来》。那这首歌呢，是出自方大同的专辑《危险关系》之中。歌曲呢，有一种情侣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哈，唱的呢就是爱情之中的小矛盾，对唱加上说唱的方式，特别的展现自我的态度。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和戴娆，《Love Ring》。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的演唱《分开旅行》，也是男女搭配演唱加上说唱的方式哈。刘若英的歌声呢，搭配上黄立行的说唱，让这首歌显得更加的生动和特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宋佳和小鬼的演唱《听见就好》。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的演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呢，是出自苏打绿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之中。歌曲呢，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两个人之间非常深厚的情感和默契，描绘了人生旅程和情感的变迁。陈嘉桦呢，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层次感，他的声音和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的声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了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而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和 MC Hardal 演唱的一首一到十等于我和你。这首歌曲呢，通过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甜蜜和期待。范玮琪唱出了爱情的甜蜜和期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珍视。 MC Hardal 的部分呢，是以说唱为主，探讨了爱情之中的复杂情感和态度，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独特见解。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小夫妻》。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刘惜君的演唱《小满足》。那这首歌呢，讲述的是经历时间打磨的夫妻，仍然对生活热爱和渴望。他们将每一个日常都过成了诗和远方，虽然说偶有磕绊，但是都是美味生活的调料。歌曲朴实动人，在杨宗纬和刘惜君温暖的声音之中，传递着对于生活的满足和幸福的信号。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老狼和王静的演唱《想把我唱给你听》。

跳舞。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这首歌呢，不仅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也是对所有心中有爱的人们的祝福。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浪漫，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的部分最后一首歌曲选择到的是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我们爱过就好》。整首歌呢，讲述的是两个人在爱情之中的甜蜜和苦涩，以及最终面对分手时的无奈和释然。听歌的时候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因为稍后我们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说好的幸福呢，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了就想哭的歌，那钢琴搭配上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娴的演唱《红茶馆》。

冇女朋友，有人信啊？冇理由啊！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搭配上浪漫的歌词，尤其是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真的是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让这首歌呢成为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经典音乐作品。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要在节目之中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的歌来自谢霆锋，《香水》。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歌曲哈，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错过爱情的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演唱《想太多》。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认识小胖李玖哲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了，也深深地记得这首歌的文案中的一句话：男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包袱，女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直觉。整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男人在情感之中的无奈。李玖哲略带沙哑的嗓音，宣泄情绪的同时，也给了听歌人安慰。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成全》，非常喜欢林宥嘉翻唱歌曲，因为每一次呢都会带来和原唱不一样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成全》，原唱是刘若英，那刘若英的版本呢也是唱出了成全的释然，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林宥嘉的版本，让我们感受到了对爱情的不舍。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费翔《榴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我不是天使》之中，也是她自己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直率的感情表达让这样的一首歌更加的直击人心。歌曲呢，也是道尽了女人对于感情的依赖和不舍了。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祝我生日快乐》。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西厢》，是后弦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他引用了《西厢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了《西厢》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讲述的呢是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歌曲在旋律上呢是东西方音乐充分融合的，整个歌曲之间穿插了黄梅唱腔，把整首歌古代的意境渲染得淋漓尽致。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雨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一下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您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3: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啊，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嗯，最近啊天气很热啊，
3: 没错，
2: 这个进入到了盛夏了。我听到朋友调侃哈，说出门5分钟流汗2个小时，感觉自己呢就像铁板上滋滋冒油的烤肉一样。
3: 哎呀，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没有空调的古人靠什么来消暑呢？
2: 嗯，我相信有一样东西呢是从古到今大家都喜欢的
3: 哦，
2: 那就是西瓜。
3: 没错，
2: 这一刀下去，咔嚓一声，红瓤黑籽儿，汁水四溢。哇，我觉得吃一口西瓜啊，感觉暑气当场就消散了一半。
3: 是，各位朋友，你们知道吗？西瓜是什么时候传入咱们中国的呢？很多人以为是张骞带回来的，其实不对。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五代的胡乔他在这个《献鲁记》里写，他在契丹呢见过西瓜，说结实大如斗，味甘。但真正大规模传入中原的要等到南宋了。那之前古人吃甜瓜、香瓜、绿豆汤，也老早就有什么绿豆在中国种植了2000多年。唐代孙思邈就说啊，它能治热衷。北宋的《东京梦华录》里啊，已经有卖什么绿豆甘草汤的了。
2: 哎，这功课做得真足啊！不过我发现啊，南方其实也是有不少独门秘技的。
3: 哦、
2: 比如说呢，台湾那边哈、夏天的时候最爱喝的是冬瓜茶。
3: 没错，你看这个冬瓜茶在台湾呢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和甘蔗汁啊、青草茶并称为三大古早冰饮。
2: 嗯、
3: 把冬瓜皮呢给削了皮儿去籽儿，然后加糖呢熬煮几个小时。滤出来的叫冬瓜露，凝成块的呢就叫冬瓜糖了，可以冲水冰镇，真的是清凉又解渴啊。
2: 嗯，仙草冻呢在台湾也是很受欢迎的。
3: 没错，
2: 据说呢是先民几百年前从福建、广东迁到苗栗的时候就带去了仙草的做法。仙草冻呢加碎冰糖水，一碗下去，五脏六腑的闷热都已经被清除了。
3: 哎，不过呢大陆其他地方呢在消暑这方面也不含糊，四川、湖北的凉虾就是用这个米浆将点石灰水，从这个漏斗里啊来滴进凉水，像小虾米一样。之后呢，浇一点红糖水，滑溜溜的。当然，还有潮汕的草果和仙草冻同源，但做法不相同。还有咱老北京的酸梅汤，前门老字号用什么瓷碗盛着，哎，行人花2铜子儿，站在摊前的一喝，哇，那真叫一个透心凉啊！
2: 是啊，各地都有各地的招数，但是消暑的心是相通的。
3: 嗯，
2: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所知道的消暑美食，还有什么特色吃法，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时兴的酸梅汤加气泡、冬瓜茶加姜汁等等，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
3: 是的，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随机抽取2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各位趣宝，精彩不容错过啊！
2: 好的，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呢是 qlx@cctv.com。
3: 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啊，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十分的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2: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呢游重庆。
3: 是，那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消暑的美食吧。

0: 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啊、凯哥的脚步，去探访一下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认识的重庆。不是火锅，不是洪崖洞，而是一条从千年石刻到野生动物王国，再到未来科技影城的穿越之旅。
0: 没错，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啊，要走进的是重庆的大足石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来了重庆呢、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重庆的大足石刻了。当然我们也是冲着去看那尊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去的，近距离看的话真的太美了，太震撼。我跟我朋友还去数啊，有多少只手。不过当时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大脑闪过好多的画面，其中让我想到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慈祥的一个感觉，也让我想到蕴藏着宋代匠人他们在当时这个艰苦的环境下，用那个坚持跟信仰把自己的信念刻画成了这样的永恒。看完了这个千手观音的恢宏与奢华，我却被其中有一面哦，这个叫做父母恩重金变相，这个比较朴素的石壁啊，我就其实我狠狠的就戳中了我心里面，久久动容啊。其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幕就是甘处儿卧，思处母眠。他说的是就是小孩子夜半这个孩童尿床，二话不说将孩子赶快挪到那个干爽的一个被褥里面，然后可是自己呢却栖身在这个潮湿冰冷的床榻，默默承受寒冷与辛劳。你想想这份温柔诞生于兵荒马乱生存维艰的宋朝，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他不求神明的救赎，也没有办法去想这个香火保佑，而是将最纯粹的人伦的善意，最厚重的父母的恩情，就这样子用信念一刀一斧刻进这个传世的瑰宝之中。我觉得在这里它颠覆了我对宗教石刻的固有认知，它没有高高在上的这些神佛啊、云海啊、虚无缥缈的这些神明保佑，只有千年前这些匠人他们执刀凿石定格的就是那些人间最滚烫最平凡最浪漫的父母温情，这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血液里的信仰，我们跪拜我们的生养之恩，传承我们的孝顺与大爱。
3: 听完凯哥在大足石刻的分享啊，千年之前匠人把父母恩情刻进了石头里的那份深情确实触动人心。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从千年石刻一下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凯哥去了重庆永川的野生动物园和科技片场，据说啊，体验感完全颠覆您和我的想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这一次我来到重庆，我专程跑一趟永川，你知道为什么吗？好，我们先去我们最期待的环节疯狂动物园。为什么说它疯狂呢？我们以前看动物不就是都是隔着大铁笼，或者是远远的看他们在睡觉或者在吃东西吗？这次完全反过来了，我们是坐在一辆全身装满了超级粗的钢筋护栏的大型游览车里面，直接开进猛兽的家，一扇门缓缓打开，感觉很像电影《侏罗纪恐龙》的情节，有没有？结果我们先到了长颈鹿区，两只那种超高大的长颈鹿就在我就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哦，我们边喂它吃草边跟它拍照，哇，那个体验感整个拉满。那结果我一个朋友因为要找好的拍照角度，就拿那个草嘛要引诱长颈鹿吃东西，结果哈哈，被长颈鹿的口水沾到身上，这个手上都是，然后就看着我们一直哇哇大叫，真的太好笑了。后面啊，刺激的来了，我们上车去到了猛兽区，车子一开进去我直接傻眼，哇，那个非洲狮啊，那个孟加拉白虎这么多，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然后网络上说这些网红老虎也有出来哦， 一个外号叫做没头脑，反正他那脸就很委屈啊，感觉天天被其他人欺负。那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不高兴，长得呢就是比较凶一点。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真的反差超级反差，但是又萌又可爱。然后还有一只狮子，可能就是看我们这台车长得比较像火腿罐头吧，然后呢直接走到我们车窗旁边啊，一对眼睛就这样一直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车子赶快开走，赶快开走，他就在旁边跟着我们，害我们很紧张。后来才发现他是想要我们给他吃的，喂他吃东西啦。刺激的看完啦，后面还有很多动物，比如说你也会看到一堆黑熊走在路上直接拦路，然后还有熊猫馆玩的熊猫超可爱。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里跟他们互动拍照非常的真实有灵性，而且很有亲切感。大家都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然后完全还原自然生态的一个野生动物园，这种人与自然的融合啊，真的是超出这个想象。光是这片自然生态我觉得就足够震撼人心了。逛完大自然呢，我们立刻切换到未来科幻场景，因为我们去到了永川科技片场，这是所有人呼声最高讨论最久的一站，亚洲顶尖规模的一个虚拟摄影棚。天呐，你一走进棚内，那整片超大片的弧形的 LED 巨幕直接铺满你的视野，42米长7米高的超大萤幕，这个你站上去，你瞬间你会觉得穿越了。那最厉害是什么？是 你人往前面移动哦，身后萤幕的场景光影还有这个透视其他所有的它是同步的即时的变化，不用那个传统的绿幕了，也不用后期的合成，站在原地一键切换，什么海边啊、雪山啊、峡谷啊、古镇古城各种场景马上切换。以前呢，我们在台湾了解的影视拍摄都以为要搭实景跑外景是常态，对吧？没想到现在大陆直接用数字科技解决了场景需求，整套哦，直接即时渲染，然后动作捕捉系统全部都能落地。其中有一个台青，他也之前也是做影视行业的这个朋友嘛，他就站在这个荧幕前面愣了好久，就感叹哇，这套影视工业科技的这个成熟度已经走到世界的前端，你不用到国外去，你在重庆永川你就能够拥有这种科技落地的实力哦，真的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3: 凯哥这一趟啊，从古代一路穿越到了未来，时刻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对亲情的敬畏，那份刻在石头里的温度千年后依然滚烫。动物园让我们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共生，而科技片场则让我们见证了大陆影视工业的硬实力。拿着剧本来，带着成片走， LED 虚拟拍摄，实时渲染，动作捕捉，全部落地成真。
0: 是的，您看，从宋代匠人的一刀一斧到现代科技的高科技摄影棚，重庆这座既有深沉厚度的文化根脉，也有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无论是千年前的石刻匠人，还是今天的科技工作者，他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用双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信念变成永恒。
3: 好，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看到我们的欣柔也是老朋友了他说终于找到我们了最近可能有这个央视频的页面调整啊可能找到我们不太容易啊在这个去旅行的账号呢肯定没有办法从传统那个入口来进入了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调整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哈不过还算跟我们又接上头了啊
5: 没错
4: 欣柔说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来了这个解暑的好食物他还是觉得西瓜最好
5: 是的那除了西瓜之外呢我会发现不管是在各个地方啊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解暑的佳品我们在看清宫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几个字那就是杏仁豆腐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杏仁豆腐是咱老北京宫廷级的这个消暑甜品了我们在吃它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什么滑嫩如凝脂的感觉吃的时候带有一种淡淡的杏仁的清香清香的味道冰镇之后入口那真是入口即化非常非常的清爽和清凉啊
4: 是的而且它杏仁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苦味啊、
5: 哎、
4: 感觉更败火
5: 是
4: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依然是有关于消夏美食

0: 的消暑美食，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央视频去旅行的这个直播平台旁边的这个评论区里。那么在我国啊，自古以来呢，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消暑的习俗。
1: 是的，
0: 那这些美食呢，在本地人的心中可能是美味佳肴，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
1: 夏日炎炎，舌尖上的清凉盛宴呢，是等各位来享用的。当然，当汗呢黏身的时候，清凉的美食却能瞬间的让人心满意足，不仅是视觉盛宴，同样还是味蕾的狂欢了。
0: 对，我们刚才说有一些本地人特别喜欢，但是外地人可能没怎么听说过的、比如说河南朋友餐桌上的这个荆芥，大叶的荆芥，哪两个字呢？就是荆棘的荆，然后芥末的芥，它的香气非常的独特，而且特别强烈。那喜欢它的人呢，觉得啊，这是我的梦中情菜。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个味道的人，可能会觉得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河南去了解一下吧。
2: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练寺镇是荆芥主产区，进入夏季，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荆芥从这里运往市场。荆芥的味道有点像是薄荷与柠檬的混合体，吃起来有一点冲。在河南最常见的吃法有蒸荆芥、荆芥菜盒、荆芥西红柿鸡蛋面、凉拌大盘荆芥等，做法简单，但味道却是不少河南人最爱的一口。
3: 郑州市民，
4: 我最喜欢吃凉拌荆芥了，一次可能吃一盘。
5: 出差学习的时候，你要是十天半月不吃，那你受不了，回来啥都不干，先弄一盘荆芥先吃吃再讲。
2: 荆芥疙瘩汤是河南人夏季餐桌上最常见的餐食，用鸡汤做底，汤里有面有蛋有菜，清凉的荆芥解腻降燥。为了让汤的荆芥味道更浓，还可以再来点荆芥油，起锅的时候加进去，让你一秒感受荆芥的精髓。
3: 厨师长李继涛，
6: 但荆芥它有一种苦涩味道，荆芥油增加它的香味，去掉它的苦涩，然后保持它的清凉的味道，夏季喝了以后很清爽。
3: 游客白先生，
7: 其实你要说它味道好吗？它不好，它又苦又涩又辣，但是吃起来就好吃。
0: 看看又苦又涩又辣，外地人能不能受得了呢？这个荆芥呢，确实是河南人的美味记忆啊，不只是面食的好伴侣，很多凉菜呢也是离不开它的。比如说有荆芥拌黄瓜、荆芥拌莴笋，或者就干脆就来一个凉拌荆芥，这都是清凉消夏的开胃小菜了。
1: 的确，你看，说起荆芥啊，这是不少人夏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那么，专家们常说的具有祛风效果的荆芥，是不是咱们餐桌上的荆芥呢？
0: 哎，我们接着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华强教授的讲解去了解一下吧。
8: 荆其实是古人啊，把那个河南和湖北，有个地方，一个桑称为荆桑，所以说荆芥它的产地啊就在河南，和湖北之间。芥呢，它也是唇形科的植物，有那种芥菜的香味儿，所以说称为荆芥。但是也要注意，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荆芥，和咱们药用的荆芥呢，还是有细微的区别。它们虽然都是一个唇形科的植物，但是呢属不一样。大家可能见过，也有可能吃过啊，特别是很多河南的朋友们啊，可能有这个凉拌菜，因为夏天嘛，脾胃不好的人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但是就闻到这个荆芥啊特殊的香味儿，这个时候呢，它怎么着？中医认为香可以喜悦脾胃，香可以正气，是吧？可以恢复脾胃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吃了那个荆芥了以后啊，就可以呢脾胃宽一宽。
9: 食用荆芥和药用荆芥同科不同属，属于远房亲戚。食用荆芥有着清新的香气，可以行气消食，常用于日常饮食中。药用荆芥同样也有香味，并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驱赶蚊虫、消疹止痒。
8: 荆芥就比较神奇了，它可以怎么样驱风，可以透疹，是吧？可以呢解表，三大功效嘛。夏天呢确实是蚊虫叮咬，五虫啊为害，是吧？特别是过端午节以后，虫子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避开虫子的，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艾叶，是吧？除了我们的薄荷叶，我们的荆芥也可以发挥作用。这些药啊都是怎么样，气味啊都比较芳香。虫子啊就怕这种味道，特别是我们用的荆芥的时候，有一个荆芥穗，就是荆芥啊那花穗，这个时候可是好东西。因为中医认为啊，风为怎么样，为六淫之首，这个时候呢一夹他邪而治病啊， 风邪啊侵入人体以后啊，就容易走肌表，就容易出现风疹啊风疙瘩，全身起皮疹。由于荆芥呢，特别是荆芥碎质地轻盈，煮入肝经，这个时候呢它祛风透疹透发性比较强，所以说哪个地方有疹子，哪个地方有红疙瘩，咱们把荆芥碎啊打成粉末，用布包一包起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像我们擦那个滑石粉一样，是吧，哪个地方痒就可以抹哪儿啊，一般要抹个2分钟，这个时候呢它可以这样啊，效果也是比较神奇。有时候民间啊就把它捣碎，是吧，捣碎了以后就如果被蚊虫叮咬了呀，甚至呢被蛇咬伤了，或者被其他的那个毒虫是吧咬伤了，都可以用它直接给它砸碎，砸碎了以后啊把它外敷抹一抹，也可以起到了那个解表啊祛风的功效。
9: 唇形科植物荆芥的多个部位可以入药，它的干燥

是吧，那个分不清自己是寒还是热，反正我流鼻涕啊，一会儿是清鼻涕，一会儿浓鼻涕，寒热不是很明显的时候怎么办？有一个古方叫金防败毒散，就是以荆芥和防风为君药，为主要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来打败毒邪。比如说在治疗那个咱们风寒常用的感冒清热颗粒，是吧？感冒清热颗粒啊，很多人一听顾名思义以为是风热，其实感冒清热颗粒是治疗外寒里热，所以说它主要治疗风寒，里面有荆芥。另外一个呢，咱们清代有一个医家呀，的银翘散，这个是治疗温热病的，是吧？治疗风热感冒里面的银翘散里面也有荆芥。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的，是吧，风热的都有荆芥，所以荆芥的话呢应用起来啊还是比较广泛。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消暑美食啊。看到吴静发来信息说，在广州当然要来一碗粮草粉了。
5: 我们看到了心如，他说呢，夏季解暑的佳品呢，家里要煮的是杏仁茶。杏仁呢，还有这个粳米啊，打粉之后呢，来煮成粥，煮熟之后加入红糖或者是白糖都可以食用。哇，味道好极了，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味道更好了啊。
4: 吴心怡就说呢，炎炎夏日没有比一碗刨冰更消暑了。前两天好像我还看到有小视频说，教你用什么方法，就是你把那个西瓜，
5: 冻在冰箱里是不是？
4: 对对，拌点西瓜，然后呢，你先挖两勺，中间有个洞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冻到冰箱里，就没吃完你可以冻到冰箱里，然后你再往中间那个洞里面呢，倒一点酸奶，然后用勺子一只一只的挖它，它这就是自己天然的一个西瓜刨冰，特别好吃。
5: 应该是酸奶西瓜刨冰对吧？
4: 还加上酸奶的口感了。好，那么大家可能因为天气热嘛，所以身体难免会感到不适啊，就会食欲不振。有一些食材呢，就是在夏天尤其得到人们的青睐的。
5: 是，但不得不说啊，有很多的食物呢，在评价者眼中啊，是两极分化的存在。比如呢，在我国西南地区就有这样一种爱者成瘾，厌者退避的食材，它不仅可以自成一菜，当然还可以被当作配料。
4: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总台记者和演员王耀庆就曾经到贵州贵阳体验了一趟折耳根的百变味觉之旅。
5: 是的，他们在烹饪大师王书发的带领下，跟当地的卖菜的娘娘呢，这个买起了折耳根。过程当中呢，也学到了不少有关于折耳根的知识。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6: 来贵阳，
7: 人生第一次来，
6: 是吧？
7: 你呢？
6: 恭喜恭喜
7: 恭喜恭喜！你也是第一次来，
6: 对对对。
7: 这边是相传美食特别多，
6: 你是不是听说折耳根？是吗？
7: 你试过没有？
6: 我吃过，我吃过鱼腥草吗？
7: 云贵川人爱得不得了，
6: 是。我也想跟他们交流一下，就是它好吃在哪。
8: 谁来给？找谁来给好吃？
7: 您教我们怎么挑好不好？
9: 这个呢，我们就尽量挑干干净净的这种，吃少一点的。
7: 哦。
9: 文板一点，你来挑。
7: 那就是挑胖的，这个很胖。
9: 哎，对对对。
7: 白白胖胖的。
9: 几块钱一把？
7: 多少钱啊？
8: 五块钱两把。
9: 哦，
7: 五块钱
9: 两块五一把。
8: 啊。
7: 哦，我们三把六块钱好不好？
8: 可以可以
7: 可以，优惠过的。
8: 啊，优惠你的。
7: 谢谢谢谢娘娘。
8: 不用谢。
7: 生意兴隆，娘娘。
8: 啊，谢谢你。
7: 六块钱买单。
10: 折耳根是就一定要把叶子
7: 摘掉，
9: 这叶子也可以吃。
10: 叶子就这么生吃吗？
11: 拌着吃，凉拌。
8: 凉拌。
11: 凉拌好吃的很。
8: 看着都想吃了，
7: 看着就想吃了。
8: 嗯，
7: 生吃也想吃。
8: 可以
12: 吃啊，
8: 这可以吃的，
12: 可以吃的啊，可以吃的，可以吃。
7: 所以就是你们平时看着电视追剧的时候，就摘一点折耳根吃。
8: 折耳根附体，我们贵阳人。
9: 《本草纲目》就是叫鱼腥草，它有消炎的作用。
7: 哦。
9: 它比较凉性，吃海鲜，比如说吃螃蟹啊，要少吃一点。我们吃火锅做蘸料，它就降火。
7: 哦。
9: 你看贵州人会搭配吗？
7: 会搭配。啊，
4: 如果您到贵州旅行啊，您不仅有机会尝到折耳根，您还有机会可以听见折耳根。
5: 是的，折耳根呢，它还是一个乐队的名字，乐队由四位盲人推拿师、一位外卖小哥组成的。
4: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乐队负责人陈昌海说啊，他深埋在黑暗的泥土之中，坚韧不拔，正象征着我们的乐队。而且呢，折耳根也具有很浓厚的贵州元素。
5: 是，您看，从学习演奏乐器到组建乐队，站在舞台上，行走在黑暗当中啊，他们选择追光，坚持向世界传递正能量。下面呢，让我们来跟随总台的节目《乡村面孔》，一起去听一听折耳根乐队用生命绽放光芒的故事。

0: 来自贵州贵阳的折耳根乐队创作了这首弹珠珠、捉麻雀、躲猫猫带有童年烙印的歌曲。这是一支特殊的乐队，五名成员里有四位都是视力障碍者。乐队的发起人鼓手陈昌海和主唱杨志都是视力障碍者，陈昌海可以近距离看到颜色，而杨志则是全盲。8岁多时，一次意外导致视神经萎缩，让杨志的世界里只剩下黑色。身边一起玩耍谈心的朋友也越来越少，听音乐成了失明少年的主要娱乐方式。许巍的一首《时光》让杨志重新点亮了生活之光。
1: 我听到那个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脑海中就自己幻想的那个自己背着把吉他在城市里面穿梭的那种场景。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吉他是长什么样的，就想着说我一定要学吉他。
0: 带着音乐梦想振作起来的杨志进入盲校开始新生活，并且学起了吉他。
1: 比如说这样子我们称之为一个和弦哈，手指没有打开的时候转换和弦特别慢，请人去买那个吉他的那个书籍过来，然后请那个有看得见的时候请人帮忙读。大概学完一首歌下来就花了2-3个月的时间。
0: 盲校毕业后，杨志到贵州一家职业学院学习推拿按摩，在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热爱音乐的陈昌海，
2: 鼓手陈昌海。
3: 我们白天呢也在拼命的在工作，在赚钱，晚上呢也加班在搞音乐，坚持梦想。
0: 在坚持梦想的道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同样有视力障碍但热爱音乐的吹奏手杨林、键盘手陈克星和一位视力健康的外卖小哥彭万海。就这样，一支以盲人为主的特殊乐队组建起来，取名折耳根。
2: 键盘手陈克星，
4: 他的那个根就是能吃的，我们基本上贵州人吃的都是在土里面的，他也是就是没见着光，那么就是表现的我觉得和我们盲人是一样的，就是生活在黑暗里，我们一定要把根一步一步的扎深，然后慢慢的唱出贵阳，唱出贵州，然后唱到全国。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折耳根乐队。
0: 2018年初，乐队刚刚组建，由于工作地点和时间都不固定，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在晚上11点之后排练。那时候没有排练场地，视力健康的外卖小哥彭万海就去街上其他乐队成员到他们平时工作的按摩店腾出一个小空间来排练。
2: 鼓手陈昌海，
3: 把按摩床往两边一移，然后中间呢大概就有1米多，不到2米吧，这么一个过道，然后几个人就往那一站，然后基本上就说我们几个在那就把那间房啊就基本上填满了，然后一般都要搞到2-3点钟，就怕我们声音太大了吵到别人怎么办。对，然后我们把什么门窗啊这些全封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吸音棉，我们是拿那个榻榻米夹成一节一节的，然后往那个缝里面去填，然后把那些缝啊这些全部堵了。
0: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在按摩室里排练了近2年的时间。吹奏手杨林所在的按摩店老板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专门腾出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供他们使用。大家自己动手装上了隔音棉，还买来了补光灯，终于弄成一间像样的排练室。
4: 开始了啊！
0: 每次排练新歌，乐队各有分工，视力有障碍的成员要依靠盲人专用语音读屏软件，一边听歌曲一边把乐器加进其中，有时候

0: 一首歌要
1: 就要多付出一点，然后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他会给我们垫歌词啊，就说像有一些谱，我们可以请他去网上搜来练给我们听，给我们说。
2: 吉他手彭万海
3: 接触之后，然后就发现他们很多东西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你感觉他们这种是做不了的，但是他们能做，来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么努力的学音乐，我就很受启发，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0: 努力和坚持让折耳根乐队在当地开始收获了一些稳定的歌迷，还受到贵州省残联的邀请举办一场义演，给同样有着视力障碍的朋友们送去力量和温暖。

0: 听众罗慧香，
1: 我听了让我很感动。原来我们盲人就是一家人，我们可以共同的努力去成长。
0: 键盘手陈克星，
2: 旁人所说的那种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会打开一扇窗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那扇窗要让你自己去努力学习，和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才能够去撞开那扇窗。当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只要你不放弃，惊喜它往往就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它都会出现的。

0: 刚刚呢，我们认识了贵州人爱到骨子里面的折耳根，凉拌炒腊肉，做蘸水，吃法百变啊。
1: 是，我们知道折耳根它性凉，当地人常用来配火锅来降火嘛。但最让人动容的还是那支同样以折耳根命名的乐队，他们像生长在地底的植物一样，在黑暗中扎根，用音乐追光。
0: 一口清凉，一种智慧，一群追光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折耳根乐队演唱的歌曲《弹珠珠》。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1: 随着高温湿热的天气到来，各种清凉美食着实可以让人凉爽一下。
2: 是的，
1: 有一种叫木莲冻的美食，福建福鼎的朋友在夏天非常喜欢品尝。
2: 哎，木莲冻呢，以盛产于我国南方一种很常见的藤本植物，叫做碧荔，作为主要的原材料制作而成，因此在当地啊，也被叫做碧荔冻。
1: 在福建福鼎，一碗木莲冻不仅是天然的解暑好味道，更承载着人们美好的夏日记忆。跟着福鼎市民李小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3: 蝉鸣林雨间，盛夏日已至。七月的福鼎乡间，到处都弥漫着草木清香。郁郁葱葱的山墙间，碧荔藤沿着粗壮的老树爬满了树梢，偷偷扎根挂果。碧荔又叫木莲，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是药食两用的食物。每到夏季就会结果，果实形状与无花果相似，富含果胶，是制作良品的好食材。在福鼎，每到盛夏，一些市民就会采撷碧荔果制作木莲冻。
4: 一定要选择这个整体呢看上去比较圆润，底部比较饱满一点的果子，这样子呢里面的出籽率会比较高一点。
3: 将新鲜采摘的碧荔倒入水中仔细清洗，洗净之后用刀将果实切开，接着用小勺刮出果肉中饱满的黄色籽粒，并均匀摊铺，随后放到室外自然晾干。
4: 晾干到呢颗颗分明、不粘手的时候就可以了。
3: 将晾干的碧荔籽装入纱布袋，随后倒入山泉水，使其充分浸泡。接着用手反复揉搓挤捏，让碧荔籽中的丰富胶质逐渐渗出。
4: 力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大概呢整个过程揉搓个8分钟就可以了。
3: 在这个环节，恰当的力度是制作的关键所在，力度太大会破坏碧荔籽的完整性，太小又无法充分挤出果胶。等果胶全部滤进水中，就可以将它放好，盖上网篮或纱布静置1个小时，等它自然凝结。
4: 好的木莲冻呢，其实就是天然的果冻，看上去呢晶莹剔透，吃起来非常的爽口，很适合夏天解暑。
3: 制作完成后，舀出适量木莲冻，用勺子捣碎，再加入糖水、桂花蜜或者薄荷水，看上去晶莹剔透，吃起来滑溜溜的，一口下肚，胃里也透着清凉。自己动手制作，在福鼎的街头也有不少甜品铺会在夏日推出木莲冻，味道依旧传统，但吃法却更加多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各式时令水果，消暑降温，清凉降火。
1: 一碗晶莹剔透的木莲冻，从山间碧荔果到手中清凉甜润的夏日小食，凝聚的是福鼎人代代相传的饮食智慧。碧荔果胶自然凝结，无需添加，便是最朴实的天然果冻。加一勺糖水或者是桂花蜜，滑入口中，暑气顿消。
2: 更动人的是，这份清凉啊，从老一辈的手作技艺延续到孩子们甜品碗里，传统味道不变，吃法多了新鲜水果的搭配，但那份属于夏天的满足感却从未改变。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避暑的美食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发信息了。你看，像心柔就说啊，夏季的时候呢，适当的吃点酸，吃点苦是更好的。
2: 没错，
1: 草莓打汁，少加一点冰糖，很好喝的。另外呢，将草莓冷冻之后打碎做冰沙，或者加一点咖啡。这个很有想法啊，做成草莓冰沙拿铁，很适合这个暑天来喝。
2: 是的，非常感谢各位趣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刘洋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听众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幸运的奖品呢？
1: 嗯，恭喜欣柔还有吴静两位趣宝成为我们今天的获奖的朋友啊。那么您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今天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的。
2: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晚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6: 国产优势装备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6: 岛内舆论持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毒油风暴持续发酵，民怨沸腾。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在台岛以东开展所谓登岛防卫作战，色厉内荏，心虚罢了。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请您报道。
7: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 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
4: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

0: 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银川市市民杨运竹：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1: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内，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 ，AI 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是应用与生态馆，这里主打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落地应用，覆盖工业、医疗、金融、民生服务等领域，直观展示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记者穿梭于各个展台之间，看到了一幅 AI 加速融入千行百业的生动图景。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四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6: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就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屏上去选择你的喜好，然后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然后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们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而且整个过程你看了，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让它持续高温，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然后我们把里面的铁水倾倒出来。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们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知识库，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们在控制上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在 AI 重塑生产流程的同时，他们还在推进另一项更大规模的动作，叫万名保罗上岗计划，梳理出钢铁厂最脏最累最危险的10000个岗位，计划用3年时间逐步实现机器人替代。
7: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我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还要人去开这个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那么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因为钢厂它每2小时要做点巡检，那原来都是靠人拿着探头设备去，现在我们全部让机器人去跑，检查的频率会更高。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我们给每个机器人都起了一个名字，发了一个工号，然后我们可以去监控这些机器人的工作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8: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那么在真实世界当中呢，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那我们的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那么整体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5: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期待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9: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 Emma 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那怎么用呢？无论是输出一个非

0: 的任务。
1: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AI 正在让名师难求成为过去式。
2: 那比方说北大的陆江勇教授，他呢就把自己在管理学上面的所有的文献资料，他自己的一些著作都放在了一个 AI 知识库里面。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他合作的一些外部的学者，还是一些公司，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普通人，都可以在这个知识库里面任意问任何的问题。这个知识库可以24小时给到你精准可靠的答复。
1: 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今天表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据介绍，上半年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的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5: 今天，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上海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27,886.63亿元，同比增长5.6%。财政收入、投资、外贸等指标韧性增长，市场展现出较强韧劲和活力。请听报道。
6: 上海上半年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在三大先导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下，智能模型、算力平台等领域设备更新持续加大投入，拉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4倍。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汤运义：
7: 今年上半年，我们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上海它是全球前五大城市当中唯一一个制造业比重超过2位数的城市，我们的工业是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当中，我们率先探索出一条超大城市结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8%，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高技术产品是重要增长动能，其中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品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此外，上海还密集举办五五购物节、首发上海、上海之夏等促消费系列活动，文商旅体展联动效应持续放大。汤运义说，内外需求协同发展，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7: 比如说针对超大城市，那一方面开放很多新的场景，通过文商旅体展，另一方面呢，上海也充分地利用自身的开放优势，越来越多地吸引了来自 全球

0: 由各国的一个旅游者，上海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贸易数据是在高位上面再创新高，对于一些新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整个贸易的多元化也在持续的优化当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经济运行实现稳中提质，新动能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下阶段上海将着力激发消费潜能，继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大优质产业。
2: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请您报道。
3: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度票房前三名。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也较去年提前2天拿下40亿票房。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如何不断换新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5: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也在持续走高。
7: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所以说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说来看看。
8: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9: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0: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1: 都准备好了吗？
12: 欧了。
10: 假扮
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0: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6: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然后呢又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人离我们很近，然后就是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5: 平台数据显示，上映2日，截至目前，八仙的票房已突破2.67亿，同时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3: 特别的燃，
14: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它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5: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3: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5: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6: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7: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

0: 岛内舆论近期持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请您报道。
1: 台湾工商时报注意到，大陆的 AI 模型在迅猛发展并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之余，具体的应用领域发展也备受关注。这次大会为世界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了平台，必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不少台湾青年也关注到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他们表示，台湾要把握好 AI 时代的大陆机遇，这样才能两岸携手让 AI 服务生活、赋能产业，可以拉近心灵距离、消弭隔阂。有台湾青年表示，人工智能大会可以促进人工智能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造福全人类。对两岸来说，半导体 AI 产业优势互补，以台湾高端制程搭配大陆完整产业链与广阔市场，协同发展势必实现共赢。台湾青年导演邱庆玲认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台湾青年近距离了解大陆 AI 生态的绝佳机会。他希望更多台湾青年能够多参与这样的两岸交流活动，亲自来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多和这边的行业前辈、青年同行聊一聊，真正感受大陆最真实的产业发展与技术生态。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十二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吸引了两岸300余位嘉宾齐聚。围绕茶脉同源、荣兴共兴主题，共话美人茶文化融合发展之路。活动设置启幕、品茗、赋能三大篇章，通过两岸美人茶高端对话、研究成果发布、项目签约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现两岸美人茶同根同源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积淀，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认同。活动现场共签约5个两岸茶产业合作项目，涵盖产销对接、茶文旅开发等领域，以务实项目推动两岸茶产业融合协作，促进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0: 山海同心、咖啡传情、滇台咖啡工匠活动昨天在昆明启动。活动以咖啡为纽带，以文化为依托，旨在搭建一个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促进民间情感交融的平台。云南虽与台湾远隔山海，却始终情谊绵长，两地同被北回归线横穿，相近的纬度孕育出相似的气候条件，为咖啡等特色农业合作提供天然基础。启动仪式后，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咖啡工匠云南参访团一行赴宝山开启为期6天的参访交流，期间将实地探访咖啡产业园区、咖啡庄园，通过杯测、冲泡等切磋技艺，沉浸式体验云南独特的咖啡文化，并围绕两岸咖啡产业合作前景展开深入探讨与交流。
2: 昨天，第6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当日，经项目路演和专家评审，本届赛事4项金奖、7项银奖、7项铜奖悉数揭晓。本届赛事以“海峡千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余名师生。入围决赛的项目覆盖现代农业、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文旅康养、生物医药、应急管理等领域。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致癌油风波延烧超过2周，继食安信息混乱、责任归属引发争议之后，又爆出新的问题癖好。而民进党发言人日前面对民众质疑时的回应，更引发了外界批评，被认为态度傲慢。随着民怨扩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出面致歉，但这次道歉也仍被批评没有回应外界对于整体食安责任的质疑。就在民进党当局面临极限压力之际，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率先喊话，要求执政团队负责，并号召民众7月25号走上凯道抗议。
6: 他只针对一个问题癖好，

0: 来道歉，但现在人民吃下多少量有问题癖好的毒瘾？所以这件事情不只是道歉，他应该要负责下台。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办法给人民一个真相。我呼吁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人民站上街头。
1: 蒋万安上午抛出倡议之后，随即展开密集拜会，从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国民党团到国民党中央，短短四小时内完成协调，蓝白阵营迅速形成共同行动方向。不过蒋万安赴台北市议会被询时仍遭绿营议员质疑，双方现场爆发交锋。面对争议持续扩大，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7月25日晚间将在凯道举办游行，蓝营执政县市长、首长也陆续响应，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台中市长卢秀燕纷纷表态支持。致癌油风暴延烧至今，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面对质疑，民进党当局被批多次试图淡化争议、转移焦点，不仅没有平息怒火，反而让更多民众认为执政团队始终缺乏面对问题的态度。有台媒报道，观察赖清德与卓荣泰社群留言，大量网友要求说明真相、追究责任，甚至喊话下台，显示民间反弹已经达到高点。可见从网络声浪到725凯道，在野阵营快速集结响应民意，石安风暴也逐渐演变成一场民怨爆表的政治风暴。不久前，台湾一企业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油品流向泰山、福寿、福茂三大品牌，在分装加工后进入市面，受影响业者范围一路扩大。从一开始公布的1300吨问题油，再翻倍到2600吨，如今已累计7批超标，总量约8000吨，蔓延至台湾地区所有22个县市，影响愈发严重。此次毒油问题波及不少岛内知名品牌，除了调味使用的色拉酱、千岛酱，就连豆浆、饭团、即食便当等食品也受到影响。岛内近期一份超过8万人次参与的网络民调显示，超80%网友对色拉油含致癌物的问题表示担心，毒油之忧延烧已超半月，民众深感不安与焦虑。在台北经营面食餐车的摊贩何大姐表示，为了避免毒油带来的风险，他宁可选择购买价格更贵的橄榄油，或者是自家买肉炸油吃，以求自保平安。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市面上的油有没有问题，也还不知道问题到底来自哪里。民众的担忧与无助折射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的执政失能。致癌油食安事件已经延烧半个多月，毒油从何来却仍然是笼罩在岛内民众头上的疑云。究竟是黄豆原料出了问题，还是制作过程存在漏洞？迄今为止，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门迟迟未就致癌油的问题源头给出明确答复。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指出，毒油窜台搞得人心惶惶，民进党当局遮遮掩掩，不愿公布所有清单，还试图转移焦点，可见民进党完全罔顾民众生命健康的冷漠与傲慢。综合台卫生福利部门食药署信息显示，生产商今年4月首次抽检没超标，到5月下游业者自主检验发现超标后，在供应链内逐层向上游通报，主管机关延至6月底才收到通知，超过50日的空窗期令问题油扩散全台。事件曝光后，台卫生福利部门要求下架问题油的范围一变再变。更荒唐的是，台食药署要求今年4月至6月，台湾一油品批发公司生产的所有油品及制成品，在7月10日中午12点前下架。然而，到7月15日，由宜兰县政府下架的产品中，竟然又发现有新一批不在此前通报范围的问题油。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表示，源头稽查流于形式，风险预警机制瘫痪，危机处理反应迟钝，信息公开遮遮掩掩。他认为食安问题连环爆，使得台湾人民对赖清德当局食品监管的信任持续崩塌。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源头尚未厘清，问题油下架仍未完成，当局却已讨论恢复上架，让民众看清民进党当局所谓食安五环不止破功，更已沦为执政之耻。评论指出，若连餐桌都守不住，执政权力也

0: 也可以下架了。面对毒油带来的食安问题，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不满与抗议仍在持续中。近期，台湾天气起伏剧烈，持续高温酷热之余，短时强雷雨天气频发，晴热骤雨交替出现。台湾气象部门今天表示，目前台湾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受到南海偏多水汽与西南风的双重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迎来短暂阵雨或局部大雨。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关岛至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的趋势，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经过台湾以南一带。后半周需持续密切监测其后续演变态势。台中市中区已歇业的西北大饭店原址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员及警方获批后到场进行救援。据了解，起火建筑为地上5层楼水泥结构，其中3楼有烟冒出。经消防局加派云梯车到场协助脱困，受困6人已经全数脱困，皆为吸入性呛伤，意识清楚，已经送往医院救治，起火原因待火调人员调查厘清。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0: 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在绿岛和蓝屿地区开展的所谓登岛防卫作战演练，难逃花拳绣腿、装腔作势的老套路。若到战时，台军第二作战区软弱涣散的守备兵力根本难以抵挡解放军的火力。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1: 专家解读，近年来，民进党当局确实更加重视台湾东侧大后方的防御部署。绿岛和蓝屿都在台湾以东海域。近年来，解放军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多次在台湾以东洋面组织联合演习。今年6月，辽宁舰编队和2栖攻击舰编队又展开了远海合练，这表明解放军的海上联合战役兵团已经日渐成熟。 可以独立从海上组织发起大规模登陆行动，大陆的海警船也在蓝屿、东南海域开展执法巡查。那这些动作呢，就让民进党当局陷入了很大的恐慌。台军传统上的大后方，现在已经是解放军的常态活动区域，所以民进党当局很担心绿岛、蓝屿这些外岛的要点保不住，甚至可能会成为登陆台湾本岛的跳板。所以他们要让负责这个区域防卫的台军第二作战区和花东防卫指挥部 组织这次演习，民进党当局组织的这些演练呢，又完全是花拳绣腿。台军这次演习主要分港口装载、海上运输和离岛战术演练三部分。他们依托商港、民船向两个离岛输送小股部队和轻武器，在岛上拉开架势，摆摆样子。那么从台军提供的新闻图片来看呢，这次承担兵力投送任务的居然是一艘载客量不到100人的小游艇，它能投送什么兵力活力呢？ 就这么点兵力上岛之后，跟后方接通无线电联络，放飞一下无人机，趴在公事里测算一下设计参数，演习就算圆满完成了。这算什么跨海支援啊？这不就是一场儿戏吗？民进党当局组织这些演练，完全是徒劳的。岛内媒体批评台军第二作战区搞的这场演习不像样，其实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水平，也算是尽力了。台军第二作战区统辖的兵力本来就不多，能调遣的就只有几个守备旅。 台军的软弱涣散早就是人所共知，而守备旅则是台军当中尤其软弱涣散的。要说兵力投送，台军号称也有运输机，也有玉山号运输舰，可是这些装备老的老，修的修，到底有几件是真正堪用的？真到了要用兵的时候，台湾当局能依靠的只有这么一艘小游艇、几个草莓兵，能挡住解放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吗？台军的现状就是如此。
2: 民进党指望台军给自己搞台独当保镖和打手，完全是痴心妄想。就这么一场拿不上台面的演习，民进党当局还不忘通过媒体吹嘘一二，无非就是要表现他们抓战备有多认真，落实美国的指示有多坚决。实际上，如果说民进党是一个进行台独表演的蹩脚的演员，台军这么几条人枪就只是民进党手中的台独道具而已。他们连守卫台湾本岛都漏洞百出，
0: 就不要再做什么绿岛、蓝屿的梦了。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 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

0: 伊朗外交部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你像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 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阵地，包括一些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对霍尔木斯海峡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斯干省的它的省会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 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伊朗向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部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 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3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它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而且呢，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它这次相关的部队对外展示它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
3: 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那滕老师，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或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3: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万人左右， 而5万作战斗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4，现在有2000多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区域的入侵呢， 两栖作战呢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偷袭？ 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高山呐、对于纳坦兹啊、对于伊斯法罕呐、或者霍尔多等核设施进行这种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改朝换代的这种作战目标。 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这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是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此外呢，

0: 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1: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伊朗的航空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沙特本身的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冲在了冲突的前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对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一直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曼德海峡。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伊朗和美国冲突的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由美国大兵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打击或者杀伤驻中的美军的一种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伊朗打击，所以这种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0: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它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它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对过往曼德海峡的和。

0: 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它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在公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嗯，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斯海峡，但是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那么对于伊朗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承受重大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和谈也好，打也好，它是两手准备，它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它当然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未来执政这2年多时间当中会持续下去。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节目首先会听到专题，台湾青年探客岭南，溯源文化根脉，共绘情谊长卷。
4: 遇见博物馆播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带您走进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
3: 文化探源会听到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三集。
4: 巴雅会馆澳门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郭双喜分享唢呐的艺术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台湾青年岭南行是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的粤台青年交流品牌活动，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组织台湾青年深入岭南各地，开展文化寻根、科技体验、历史探索等形式多元的活动，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的重要平台。
4: 作为该活动的重点主题活动，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近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一起感受现场的文化魅力与热络氛围。
5: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州市台港澳事务局、河源市台港澳事务局共同承办。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以文化为桥，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共融。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近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6: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 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比较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0: 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姓了吗？
2: 对，
1: 哦，就找到姓嘛，哦，对，王氏，要先按印油干一下，对，干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哎，好，我们得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这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
2: 这个
1: 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青年聂宏俊。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颇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好，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就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呢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0: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意，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客家美食文化是河源文化的重要标识，中原南迁先民将传统炖煮、酿制技艺与岭南山野产物深度融合，形成河源客家菜重本味、善焖酿、喜清鲜、厚乡土的独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平老八盘、紫金八刀汤、客家盐焗鸡等特色美食传承数百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烹制，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与节庆礼仪文化，助力河源打造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在河源，台湾青年不仅品尝了地道美味的客家菜，还乘船一览万绿湖的秀美风光。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优质水源地与广东重要生态屏障，是岭南稀缺的天然生态秘境。台湾青年邓玉兴。
4: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仅停留于书本，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 不少青年坦言，原乡的客家语言、民俗习俗与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让人倍感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2: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买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鹏飞。
7: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
6: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跟买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7: 广东省博物馆从7月1号起延长开放时间至21点，并策划了4场粤博之夜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脉、自然科普、文物活化5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科普、非遗等多元形式深度融合，打造集知识性、艺术性、互动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体验。
6: 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是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艺术珍藏在中国的一次重要亮相，共遴选近70件珍稀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开启一场跨越数百年、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那么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陈设计上有什么特点呢？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策展人王婷。
8: 展览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艺术作品为核心，汇集了近70件绘画、雕塑、陶器、玻璃、兵器、织物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艺术品。因为威尼斯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艺术中心，也是一座因海洋交流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跟我们的广州呢是非常相像的。在16世纪，以乔瓦尼、贝利尼、提香等等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将色彩、光线和画面的氛围呢发展成独特的艺术语言，所以也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9: 展览在展陈设计上面有哪些特点呢？
8: 展陈设计上呢，也希望观众从进入展厅的第一刻起就进入这个威尼斯的艺术氛围。展厅的入口处通过动态的影像呈现出了威尼斯的运河、贡多拉、渔民和居民穿梭其间的这种城市景观，让观众呢好像沿着水路就可以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我们在展厅的内部呢，也结合了威尼斯广场啊等等的一些城市地标元素，通过这种空间营造呢，也想强化观众和艺术背景之间的一个联系。在展览的结构上呢，我们也没有简单的按照这个年代，就是线性叙事来排列作品，是围绕观看方式是如何改变的这个核心主线展开的。所以展厅分为了4个部分，分别是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分别是从空间、人体啊、色彩、光影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来呈现文艺复兴以来视觉经验和传统的一个不断变化和严格。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几组中西艺术对话，也是一个展览的亮点。通过像蓝色2种语言、透视与游观、从威尼斯到广州等等的专题呢，希望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是如何理解色彩、空间和观看方式的。
7: 展览精心设计的3组中西艺术对话成为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生动诠释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内涵。王婷说，蓝色的2种语言将意大利绘画中的天然群青与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球谱《蓬莱仙逸图卷》所用石青石绿对照，观察矿物颜料在不同绘画传统中的运用。
8: 蓝色的两种语言，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艺术对话。我们选择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和我们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蓬莱仙逸图卷》进行比较的。因为在欧洲的文艺复兴绘画当中，蓝色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颜色，它基本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是圣母蓝色长袍的专用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母蓝。因为这种蓝色呢，来自非常珍贵的青金石加工而成制成的天然群青，然后青金石在欧洲是没有出产的，是从阿富汗远道而来的，所以在15、16世纪的欧洲，青金石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蓝色呢，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色彩，它在宗教题材当中呢，也象征了神圣、纯洁和高贵的这种象征意义。西方的这种油画媒介的发展呢，也能让画家通过颜料层层叠加，再借助光影呢，塑造这种衣物的褶皱，所以使蓝色呢，能够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厚度和天鹅绒的一种质感。它是具有一种空间感和光泽感的蓝色的色彩。但是我们在馆藏文物《蓬莱仙逸图卷》当中看到的是另一种艺术体系，虽然是也是蓝色的、绿色的这种颜料，《蓬莱仙逸图卷》当中使用的就不是那个青金石，而是石青石绿，就是来自这个蓝铜矿和孔雀石。通过的技法，通过线描啊、皴擦、照染等这种平涂的技法，表现的是山水空间和理想的一种境界。表现了文人卧游山水，希望超脱天下的这种理想境界，所以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看色彩的语言，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蓝色的两种语言。同样来自自然矿物的颜色，在不同文明当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像欧洲的绘画，它更多的是通过色彩、光线还有体积塑造人物和空间，那中国的绘画更多是通过笔墨和设色表现这种青绿山水的自然意境。我们这组对话就想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对于色彩它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
6: 透视与游观，将西方焦点透视的空间纵深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游观视角平远构图对照展示，呈现西方透视与明暗法进入中国后的理解与转化。
8: 透视与游观主要想呈现的是中西方绘画对于空间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巨大的一个变革就是透视法的一个发展，它改变了西方绘画的一个空间表现方式啊。艺术家呢，能够通过这种消失点啊、比例关系还有空间层次，让二维的画面呢呈现出接近真实视觉经验的一个三维的深度。比如我们用作对照的呢，就是多梅尼基诺的《圣哲罗姆隐修图》，它虽然描绘的是圣哲罗姆他在荒漠当中翻译了4年圣经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人物的比例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让位给了风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风景画呢在17世纪之后呢，慢慢的就从陪衬呢变成了主角。这幅图呢，画面当中的人物啊、树木、还有溪流，以及远方的景色，都形成了由近到远的一个清晰的空间关系。观众的视线呢，也可以不断的向画面深处推进。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看方式。我们以也是馆藏一级文物文征明，就是吴门画派的画家《潇湘八景图册页》其中的五幅为例呢，强调了中国山水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察位置，而是让观者呢是随着这种山水、道路、水面和景物不断的去移动视线，在画中形成一种游历和观看的过程。简单来说呢，西方的透视强调的是从固定的一个位置去看世界，中国的游观强调的是在世界中移动观看。所以也是体现了不同文明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
7: 从威尼斯到广州专题中，瓜尔迪笔下的威尼斯水城景象与广东省博物馆藏广州13行图像中珠江畔的商馆码头遥遥相望，诉说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将图像、知识与观看方式传向远方。
8: 从威尼斯到广州呢，我们一共有4件展品，其中2件是威尼斯和广州的一个港口图像， 风景画画家叫瓜尔迪，他的圣乔治马焦雷岛是从水面望向了威尼斯地标建筑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我们与它并置的呢，就是郁挂风格绘制的是广州十三行，描绘的就是以西方写实的一个技法去描绘珠江沿岸的港口的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两幅画并置在一起呢，这两幅画看起来是非常相像的，并且他们都是用西方写实技法去绘画的，表现的全部都是水面上的穿梭的繁忙的船只，还有辛勤作业的这种渔民和商贸往来的这么一个繁忙景象。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港口如何通过这种海上贸易成为全球的一个观看对象。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进一步思考艺术交流的部分。因为威尼斯和广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为海洋交流发展起来的城市。威尼斯连接的是地中海的世界，是欧洲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那广州呢，长期以来都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海上门户，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个专题里呢，关注的不只是港口图像本身，更关注的就是图像技法和观看方式如何随着这种海上交流进行传播的。例如，西方的透视法在进入中国之后呢，它并没有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中国的绘画传统和宫廷的审美当中发生了新的转化。

0: 片地平线这种术语呢，到现在还在沿用当中。同时呢，郎世宁在进入清代宫廷之后呢，也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明暗和造型方法呢，带入中国的宫廷绘画实践。他在中国文化语境的这种影响下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我们最后呢，就以馆藏的一幅郎世宁的画作《景云梁郡图轴》。呈现出来的上面呢，画的是一匹骏马，叫做景云。景云的画法呢是，严格遵守了西方的写实技法，但是背景的一些像树干、风筝、坡地、花草呢，就是非常平面的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方式。对这幅画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中西合璧的一个呈现。从威尼斯到广州，想表达的是。文明交流呢，并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之后，不断吸收、调整和创造的一个过程。
1: 为了丰富观众观展体验，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多层次的配套活动，粤博寻宝记专题导赏设置多条探索路线，引导不同年龄段观众从人物、色彩、光影、材质等维度进入作品。移动的艺术家工作坊以手作推车形式提供随到随坐的创作体验。AI 电影视频、纪念票、限定文创与线上话题活动同步推出。广东省博物馆二楼意外咖啡厅推出以提香名作《男子自画像》及夏日威尼斯色彩为主题的系列文创美食，让观众从多维度感受文艺复兴艺术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大家好，我是鹏飞。公元604年，隋炀帝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1: 开凿于7世纪初的隋唐大运河，

代表着中华民族整理河山最辉煌的成就。它串联起五大水系，将南北土地连为一体，从而重塑了民族声演的地理舞台。在被大运河重新整合的九州，中华文明进一步奔向成熟与开阔。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三集。

0: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1: 他们唱的这个曲子啊，讲的实际上就是隋炀帝和扬州的故事。讲到隋炀帝和扬州呢，实际上他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关系。因为隋炀帝呢，在590年到599年啊，他担任的是扬州总管的一个角色。这隋炀帝呢，在扬州生活的这个期间的话呢，他不仅仅认识到江南地区的经济的重要性、文化上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认识到了江南地区对整个隋王朝、对整个这个中华帝国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他的这个登基之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把这个长江以南和这个中原地区通过运河把它连接在一起。
2: 或许是曾经的经历让隋炀帝对扬州念念不忘，他的大运河计划首先便是打通洛阳到扬州的水道。公元605年3月，工程自洛阳开始，第一步便是重修东汉时期的阳渠，并对这条运河加以延伸。先是从洛阳向东连通黄河，再由黄河边上的板渚引黄河水作为水源向东南经汛宜，最终于江苏盱眙注入淮河。这便是隋唐大运河中的通济渠段。通济渠以其又宽又深的河道超越了前代绝大多数运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有助于我们还原它最初的样貌。
3: 那我们去量那个河道是45.5米。
2: 安徽灵璧徐阳村运河古道，考古人员发掘出隋唐时期的地层和诸多日用瓷器。
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3: 运河当中它最主要的遗物它就是瓷器，并且还来自南北方的，因为涉及的瓷器在这个重要的航道当中那么多，并且它和全国很多窑坑都有相关的关联，整体都在清理这些，这个是包含物。在这件器有这个青釉的盏，这是属于河南林汝窑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是北方过来，这个两个这个碗一比较，一个一南一北都在这个地方出现，有个很好的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这么直接的一个体现。
2: 经过考古发掘后，深埋地下的运河两岸河堤已经露出。据此测得，这段河道最宽60多米，最深约5米。建造于1400多年前的通济渠，再次展现出它的原貌。
3: 那我们这个灵璧运河遗址吧，就是从隋代的这个两岸河堤到那个宋元。一直是保持在这比较完整的，并且没有被占压，就是它从这个运河的完整性来说，它这个地方算是唯一的。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当时的通济渠的这个航道里边，能够感觉到运河流淌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动态，去体会到当时航道的一个繁忙，当时航道作为一个主干道生命线何等的繁华，何等的雄伟。
2: 通济渠全长约650公里，仅半年就全部完工。隋炀帝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巡幸江南的计划。他的龙舟经通济渠抵达淮河后继续南下，前往长江流域。原本淮河和长江之间有一条古老的水道邗沟，但为了提高它的运航能力，在通济渠工程开始的同时，隋炀帝征调淮南10万余人，对邗沟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以与通济渠配套，这便是山阳渎。通济渠与山阳渎从此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大多走这条水道，而大宗物资的远程周转更因水路的升级而受益匪浅。洛阳回洛仓遗址是隋炀帝在运河沿线建造的粮仓之一。
0: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研究员王炬。
4: 这个回落仓我们根据这个钻探和这个考古发掘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仓窖呢它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最后推测是700个左右的这个仓窖。回落仓的这个仓窖窖口直径应该10到12米，深是7米5到9米3。

0: 理由开凿更多的河道。隋朝的河北地区，即今天的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当时有200多万户，人口几乎占了全国1/4，是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为了加强首都与这一地区的联系，同时为了准备与北方高句丽的战争，公元608年，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以旧有水道为基础，开通一条航运能力更大的运河，这就是永济渠。永济渠全长1000多公里，也是不到一年便全部完工。其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丝毫不弱。公元611年，隋炀帝乘龙舟直达涿郡，准备讨伐辽东。此战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给数量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在永济渠建成后的第二年，隋炀帝又下令征伐民工，开凿了江南运河。由此，在隋朝境内，能通行龙舟的水道便进一步向南延伸至钱塘江流域，加强了江淮等地之间的联系。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2: 一般我们把隋朝开挖的这几条河，永济渠、通济渠、三阳渎和江南运河，把它合在一起通称为叫隋唐大运河。那隋唐大运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全长呢有2700公里，它有效的把这个北方和南方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
0: 这一几乎可媲美山河再造的工程奇迹，充分展示了隋代在地理知识、工程技术、社会动员等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更划时代地拓展了中华文明水利应用的极限。大运河如同一条大动脉，从此植入了这个国家的机体，它吸纳着营养，输送出能量，辐射至空前辽阔的疆域。其强劲的脉动将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令人期待。然而让人唏嘘的是，这一前所未有的工程也意味着空前的消耗。隋炀帝原本为统一山河而开凿的大运河，转而成了压垮王朝沉重的负担。
2: 就是隋代创造了那么辉煌的，在人类历史上啊，在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大的工程，但大的工程市场全部是由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涉及到大量的这种人类物力的使用。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营建东都、修长城、修驰道、开凿大运河，他说到底的话，对隋王朝来说是不堪重负，给老百姓呢就是带来了这个深重的灾难，也是导致了隋王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滥用民力的隋炀帝最终死于臣子的叛乱，而隋王朝也在连番的起义中走向末路。扬州，这座见证了隋炀帝辉煌的城市，最终成了他的长眠之地。如今，隋炀帝的陵墓已被考古学家证实，如同墓穴中的凄凉景象，隋炀帝曾经的宏图丰功大多烟消云散，只有大运河仍在流淌中记述着他的功过是非。
2: 就像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这个《汴河怀古》里面所说的那样，晋道隋王为此河，知尽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轮功 不较多。

0: 从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改造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就已开始治水开渠，兴修水利。昔日规模浩大的水利工地上，回荡着祖先们掀镐敲击大地的声音。这重复而单调的敲击声，成为中华文明一路磨砺中美妙的伴奏。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大家好，我是鹏飞。
0: 伴随着百鸟朝凤的唢呐演奏名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唢呐的艺术魅力。唢呐是中国传统双簧木管乐器，早在公元30世纪，唢呐随丝绸之路的开辟，从东欧西亚一带传入我国，是世界双簧管乐器家族中的一员。
1: 唢呐发音高亢嘹亮，过去多在民间的吹歌会、古乐班和地方曲艺、戏曲的伴奏中应用。经过不断发展，丰富了演奏技巧，提高了表现力，已成为一件具有特色的独奏乐器，并用于民族乐队合奏或戏曲歌舞伴奏。2006年，唢呐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近日，澳门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郭双喜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唢呐的艺术魅力。他认为，唢呐是中国民族乐器里最有性格的乐器之一。
2: 说到唢呐，它的魅力首先在于那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它既能高亢嘹亮，直冲云霄，把喜庆热闹的气氛推向高峰，又能低回婉转，如泣如诉，将深沉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还能诙谐幽默，活灵活现，把民间生活的趣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唢呐的魅力还在于它极强的包容性与表现力，它上得了殿堂，在娇小化的民族管弦乐中能独当一面，撑起恢宏的乐章，它下得了乡野，在婚丧嫁娶的民俗里寄托哀思，传递最质朴的悲欢，它走得出国门，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能用独特的东方韵味呈现中国本土文化，展现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吹的是黄河岸边的恢宏气势，吹的是黑土地的粗犷豪迈，吹的是黄土高原的苍凉辽阔，吹的是江南水乡的灵动秀美，吹的是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脉。在我从艺的这些年里，无论是随团赴葡萄牙、巴林等国外访问演出，还是参加澳门回归周年庆典，我都深深感受到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桥梁，它用音乐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连接着乡土与世界，它热烈而不张扬，质朴而不失华彩，这就是唢呐独一无二的魅力。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百鸟朝凤》，将唢呐这一乐器的表现力演绎到了极致。乐曲中模仿了布谷鸟、斑鸠、燕子、猫头鹰、鹌鹑、秋蝉等虫鸣鸟叫声音，以热情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

0: 之声表现了生气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它的广泛流传更得益那如此美妙吉祥的曲名。在郭双喜看来，这首作品将唢呐的文化内涵与韵律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1: 说到百鸟朝凤，这绝对是咱们唢呐艺术里最璀璨的瑰宝。先说韵律，这首曲子简直就是一场声音的魔术，它时而高亢明亮，如凤凰展翅，直冲云霄；时而婉转低回，似百鸟低语，喃喃细语；时而急促欢快，像百鸟齐鸣，热闹非凡。演奏时，唢呐运用吐音、滑音、花舌等技巧，把布谷、画眉、百灵等几十种鸟叫模仿得惟妙惟肖。这种韵律是大自然的呼吸，是生命的欢歌，更是民间艺术最鲜活的心跳。再看文化内涵，它承载着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向往，它象征着百鸟朝拜凤凰的和谐秩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代表着德高望重者的众望所归，体现了对卓越与至美境界的尊崇，它见证了人生百态的悲欢离合，从新生命的诞生到婚礼的喜庆，再到逝者的缅怀，一曲吹进人间世。当百鸟朝凤的旋律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高超的技艺，更是中华民族对吉祥、幸福、和谐的永恒追求。它热烈奔放，却不失庄重典雅；它扎根乡土，却能惊艳世界。这就是唢呐在百鸟朝凤中传递的独特魅力，也是它经历数百年依然能打动我们心灵的真正原因。
2: 唢呐演奏技巧丰富多样，滑音、吐音、打嘟噜、循环换气等技法，让唢呐能模仿人声、鸟鸣、马嘶等多种声响。唢呐对演奏者肺活量和体力的要求非常高，同时吹唢呐对嘴周边肌肉群控制能力的要求也极高。
0: 郭双喜表示，年轻演奏者只有沉心静气，细细打磨每一丝气息与指法，才能真正品味唢呐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领悟这门古老艺术的精髓与灵魂。同时，他希望更多年轻演奏者能让唢呐发出时代新声。
1: 唢呐的初学呢，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最重要的难点就是它的音准。唢呐的音准确实不太好掌握，因为它是一个双簧片类的乐器，它的音准全靠演奏者的气息的控制和嘴部的控制，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出现问题。唢呐的音孔呢，它每一个音孔可以做出3度以上的音高差别，还是需要很深的功底的。但这也是唢呐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模仿很多戏曲唱腔，可以模仿很多动物的叫声，马的嘶鸣啊，鸟叫啊，都可以做得惟妙惟肖，听起来特别有意思。期待咱们年轻人能玩得开心，希望你们能大胆打破常规，将流行、电子、爵士等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用年轻人的视角去重新定义唢呐，让它在潮流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期待年轻唢呐爱好者能走得出去，希望你们能自信地站上世界的舞台，用唢呐这件极具个性的中国乐器去讲述东方的故事，去传承中华音乐文化，通过唢呐的旋律带给他人美的享受。
2: 郭双喜自幼学习唢呐，199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200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先后师从郭雅致、牛建党、石海滨。2004年毕业后加入澳门中乐团，曾在天天杯民族

0: 乐的节奏感融入传统曲目，让古老的旋律更具时代张力。我探索用唢呐去演绎不同风格的跨界作品，让这件乐器发挥它宽广音域的特点和表现力。我钻研更细腻的气息控制与音色变化，让唢呐不仅能表现热烈奔放，更能传递动感深邃的现代情感。其次是在舞台呈现上的多元融合，我致力于让唢呐与交响乐团的对话，在宏大和声中展现民族乐器的独特个性，参与跨地域跨文化的音乐交流，用唢呐的声音连接起不同国家的听众，将传统曲目以更现代更精致的编曲搬上舞台，让年轻观众也能感受到唢呐的酷炫与魅力。最后是在传承方式上的探索，我走进校园，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展示唢呐的奥秘。我走进社区，让唢呐艺术回归大众最朴素的生活。我走进国际交流的场合，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自信与从容。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让唢呐紧贴时代，活在当下，活在未来。
1: 唢呐加爵士，唢呐加交响乐，挖掘

0: 多元风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 在我看来，音乐是连接澳门与内地最温暖、最直接的纽带。首先，音乐是情感的共鸣器。当我们用唢呐吹奏起那些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时，台下的掌声与欢呼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它让我们感受到，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的心跳都与祖国同频，我们的血脉都因同样的文化基因而紧密相连。其次，音乐是文化的粘合剂，每一次内地的演出都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对话，它让内地的同胞看到了澳门中乐团对中华传统艺术的坚守与传承，也让澳门的年轻音乐家们在艺术滋养中找到了更深厚的创作根基与精神归属。最后，音乐是融合的助推器，我们在舞台上共同演绎恢宏的乐章，在生活中交流彼此的感悟，这种互动不仅加深了澳门与内地城市之间的艺术交流，更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了我们彼此间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我深信，手中的唢呐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座桥梁，它吹奏出的是澳门的多元风采，传递出的是内地的深厚底蕴，凝聚起的是我们共同的家国情怀。

0: 各位听友，最后让我们在音乐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鹏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山海同心筑梦前行，前台青年共话创业就业新机遇。
5: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店派创始人孙黎先生。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夜空间。

0: 各位听友，前台青年创新创业就业交流沙龙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1: 活动汇聚台湾青年企业家、行业创业者、投资从业者与贵州本土青年企业家、产业协会负责人、本土创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算力、动漫文创、商贸连锁、跨境供应链等赛道，分享创业经验，对接产业资源，搭建长效合作平台，以青年力量搭建两岸融合发展连心桥。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4: 的。
3: 87年
4: 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0: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0: 各位听友，冀州大地自古便是藏着慷慨侠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从这片土地走出，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
1: 到了20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硕果颇丰，诞生了两个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呢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旦派；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里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0: 这个流派以孙犁为核心，流派中的作家们在上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到了80年代更是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11: 孙犁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桐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犁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犁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犁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 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淀》的一段描写，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名利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啊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淀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应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应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淀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淀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1: 各位听友，很多人读孙犁的文字啊，第一感受呢是不像写战争，因为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席的手、苇叶上的风、白洋淀里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把抗战年代里普通人的坚韧与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里。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细读《白洋淀纪事》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片段，去感知藏在满湖荷香里的热血与温柔。
12: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 正好编写。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脚。

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尾叶黄的时候，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店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贪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的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

0: 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行进。
1: 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
0: 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力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携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便晕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了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是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6: 荷花的风姿不止这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凝，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
5: 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诚心自持的通透。它藏着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那么接下来邀您一同来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7: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以结，其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

0: 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1: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0: 是联署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1: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红衣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7: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七十一集。
3: 随着敖主管的退场，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的比赛一触即发。最先发动攻击的都不是双方站在最前面的战魂师，而是后排的辅助系魂师。狂战队中的那名中年男人手中光芒一闪，掌心已经多了一面银色的圆盘，身上的白色与黄色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11: 如意之盘，防御之光绽放。如意之盘，攻击光环绽放。
3: 两个与这两个魂环同色的光圈瞬间绽放，给前方的六名同伴每个人身上都添加了一层黄白色的光芒。史莱克七怪这边，宁荣荣手中绚丽的光芒已经闪亮，他的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

0: 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辅助系魂师的魂咒从他口中清脆地响起。
1: 七宝有名，
2: 七宝有
1: 一晕二晕
2: 力
1: 速。
0: 宁荣荣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盘旋上升，笼罩在七宝琉璃塔上。十四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施加在自己和六名同伴身上。轻盈与温热两种感觉同时传遍史莱克七怪全身，他们的力量与敏捷程度瞬间得到了30%的提升。七宝琉璃塔这个武魂实在是被太多人熟知了，眼看对方竟然有一名七宝琉璃塔魂师，狂战队队员们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先不说七宝琉璃塔能给队友附加的效果冠绝辅助类武魂，但是七宝琉璃宗出身的身份就足以令他们有所顾忌。
3: 说，
4: 箭在弦上，不得不放。狂犀此时已经顾不得考虑太多，心中虽然懊悔之前对戴沐白的挑衅，但此时此刻也只有先完成眼前这一战再说了。他盘算着，如果这次胜了，也绝对不能像以前那样将对手重伤。七宝琉璃宗啊，那可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狂犀的武魂正是犀牛，在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后，他不仅身体膨胀了一圈，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宛如铠甲一般的厚实角质层。变化最大的是头部，一根半尺多长的独角闪烁着棕黄色的光芒。伴随着狂犀发出的大喝声，他身上的十年魂环白光上涌，整个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戴沐白的方向冲了过来。狂犀身边的两名魂师也属于强攻系，都是兽武魂。他们此时头生双脚，皮肤上多了一层白毛，赫然是阳武魂，配合着狂犀同时发起了冲锋。作为一个团队，配合是极为重要的。狂战队这边的辅助系魂师给他们增加的是5%的防御力和10%的攻击力，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相比相差实在太大，否则的话七宝琉璃塔又怎么会被称为第一辅助武魂呢？在狂犀三人背后，两名敏攻系魂师也飞快地动了起来。他们的武魂是猴，身体上覆盖着黄色的毛发，奇快无比地从两侧绕过正面的戴沐白三人，目标直指后方的宁荣荣。与此同时，那拥有顶级魂环的妖艳女子也动了起来，她也是一名兽魂师。她之所以能够占据队伍中央的位置，除了实力之外，就是因为她的修炼方向。和唐三一样，这妖艳女子也是一名控制系魂师。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妖艳女子的兽武魂竟然是蜘蛛。在她武魂附体的一瞬间，唐三就注意到了她。妖艳女子身上的武魂释放时，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芒，波浪状的长发横起八缕发丝，形成蜘蛛的八腿形态，横于头部两侧，额头上多了一个蛛网的标志，双眼也变成了粉红色。随着身上第一魂环的亮起，此时妖艳女子双手同时抬起，一道道蛛丝从掌心处射了出来。他射向的方向是空中，蛛丝在空中开始飞快编织。看到对方的控制系魂师是蜘蛛，连戴沐白都不禁笑了起来。人面魔蛛在蜘蛛类魂兽中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蜘蛛王。他想都不用想，狂战队的武魂被己方正好克制。唐三冷冷地注视着场中的局面，大喝一声，
5: 胖子，空中凤凰火线释放。
4: 马红俊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紫红色的火焰喷吐而出，直奔空中的蛛网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唐三也已经动了起来，数十根蓝银草从他脚下飞快地延伸而出，并不是向前，而是向两侧，缠绕技能双发，直接挡向那两名拥有猴子武魂的敏攻系年轻魂师。控制系克敏攻系，这是任何魂师都知道的。

0: 眼看着蓝银草蜂拥而至，两名速度奇快的猴子魂师顿时停滞了一下。唐三的手抬了起来，看也不看两旁的情况，一团绿光已经被他用甩手剑的手法扔了出去，目标正是对方冲在最前面的狂犀。
1: 狂犀自然也看到了唐三释放出来的绿光，他也明白这个人是控制系魂师，想也不想就发动了

0: 中骤然碰撞，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波，直奔唐三发出的绿色光芒冲去。不得不说，狂犀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他发出的这道黑色光波的目标不只是唐三发动的绿光，一旦将绿光击溃，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戴沐白。可是他真的能够阻挡那绿色光芒吗？狂犀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唐三在释放绿光的时候，身上亮起的是第三魂环，也就是那个紫色的千年魂环。绿光并没有被黑光击溃，也没有阻挡黑光前行，而是在那黑色光芒的冲击之下荡了起来。就在这时，一根蓝银草从刁钻的角度悄然前探，正好抵在绿光后面，轻轻一带，原本被黑光带的后飘的绿光直接飞向空中，再当头落下。
1: 狂犀，小心！
0: 妖艳女子脸色一变，赶忙大声提醒。此时妖艳女子那在空中尚未编织好的蛛网，在马红俊那邪火面前已经被完全化去，根本起不到半分作用。有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双方原本差距不小的魂力被大幅度拉近。马红俊这炮台一般的攻击，将自身邪火的威能发挥到了极致。狂犀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但速度毕竟不是他的专长。他双拳轰出的黑光，此时已经撞上了戴沐白发动的第二魂环技——白虎猎光波。黑白两色的光芒碰撞在一起，顿时引起了一声剧烈的轰鸣。这一次，狂犀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与戴沐白同时身体一顿，晃动了一下。绿光终于展现出他真正的面目了，瞬间张开的大网从天而降，把狂犀高大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然后骤然收紧，将狂犀的身体紧紧包裹住。凭借着蛛网束缚，对蓝银草增强一倍的韧性，狂犀想要从这张大网中挣脱出来，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2: 这是什么？
0: 一阵烟雾随着蛛网罩下同时出现，蛛网附带的腐蚀、麻痹两种剧毒同时发动了，开始侵蚀狂犀身上的角质层。
3: 小三，好样的！
4: 戴沐白眼看狂犀被唐三成功控制，顿时精神大振，脚下一跺，整个人如同箭矢一般射了出去，目标正是左侧的阳魂室。面对对方的冲撞，他根本懒得闪避，正所谓羊入虎口，武魂天性克制，戴沐白身上的气息对对方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小五身形一闪，迎上了另外一名阳魂师，而朱竹清则全力加速，从侧面包抄而过。不管那名控制系魂师，目标直指最后面的如意盘辅助魂师。整场战斗此时已经完全展开，在第一次的碰撞中，显然是狂战队一方吃了大亏了。最主要的战力狂犀被唐三的蛛网束缚缠绕，令他们的局面顿时变得不利。就在这个时候，狂战队展现出了他们七连胜的实力。在任何一支魂师队伍中，不论人数多少，控制系魂师都是队伍的灵魂。妖艳女子此刻眼看狂犀被困，并没有露出焦躁的神色，她反而飞速上前朝着狂犀扑去，同时大喝道：
1: 双猴退，保护如意盘，双阳顶住。
4: 两个猴子魂师在之前被唐三的蓝银草阻挠之后，已经飞速后撤到一旁，此时听到妖艳女子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朝着朱竹清扑去。狂犀在剧烈的挣扎中已经滚倒在地，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唐三的蛛网束缚，但那蛛网中不断传来的腐蚀性剧毒正在飞快地侵蚀着他身上的角质层。狂犀的防御力固然很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对剧毒免疫。最外面的角质层已经被腐蚀了，而他挣扎得越厉害，蛛网也就勒得越紧。 妖艳女子看到唐三瞬发的

0: 蛛网时就已经大吃一惊。虽然唐三的蛛网是以蓝烟草组成的，但是妖艳女子很清楚，对方的第三魂环一定来自于蜘蛛类的魂兽，而拥有蜘蛛武魂的她面对这样的对手一点把握也没有。此时妖艳女子的目的很简单，先化解了狂犀身上的蛛网再说。而就在此时，唐三那冷淡却坚定的声音在妖艳女子耳边响起，你的对手是我。蓝烟草蜂拥而至，直奔妖艳女子的身体缠绕而来，她绝对不会给狂犀恢复战斗力的机会。
1: 戴沐白面对那名阳魂时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尽管对方的魂力并不弱于他，但他在武魂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在他狂暴的虎爪攻击面前，对方只能节节败退。他们两个都没有使用自己的第三魂环，那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轻易动用的。与戴沐白的轻松不同，小五却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的对手同样是一名阳魂师，除了冲撞技能之外，这阳魂师的第二魂技竟然是少见的践踏。尽管践踏的范围只有很小的一圈，但每当小五即将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发动一次自己的践踏技能，根本不给小五近身的机会。同时呢，小五被他的践踏技能震晕之后，还要面对他的冲撞，几次都险些受伤，一时间也不敢过于紧逼。小五的瞬移技能竟然被对方的第二魂环技践踏给克制了。尽管对方这个技能只能限制他一秒的时间，可就是这一秒让小五大感无奈。更何况对方的魂力又高于自己，一时之间双方只能相互纠缠，谁拿对手都没有办法。朱竹清的速度奇快无比，在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之下，几乎只是几次闪身就已经来到了对方那名如意盘魂师面前。此时那两名猴魂师离他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朱竹清的第一魂环技幽冥突刺发动了，在自己的魂技帮助之下，朱竹清的速度再次增加，利爪已经弹出，目标直指对方魂师的脖子。只要成功控制住对手，令其辅助能力消失，朱竹清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蓝银草疯狂涌动，向妖艳女子缠绕而去。面对唐三的攻击，妖艳女子丝毫不敢大意，作为双方的灵魂人物，他们终于碰撞在一起。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二魂环亮了起来，这一次不再是从双手中喷吐蛛丝，而是全身上下都有蛛丝喷出。这些蛛丝虽然比蓝银草细，但胜在数量多，在她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硬生生地挡住了蓝银草发动的攻击。蛛丝和蓝银草接触在一起，不断发出了噗噗之声，那是毒素的交锋。拥有蜘蛛武魂，妖艳女子的魂技中怎能不包含剧毒呢？妖艳女子的蜘蛛丝似乎与唐三的蓝银草走的是一样的发展方向，蛛丝坚韧，蓝银草本身也是以柔韧为主，双方在空中僵持，谁也奈何不了谁，只能凭借毒素相互攻击。在这方面，拥有人面魔蛛剧毒的蓝银草明显占据上风，附带的腐蚀性毒素不断侵蚀面前的蛛丝。妖艳女子虽然心中吃惊，但她此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要能够趁此机会帮助狂犀解放出来，那么这场战斗的胜利还在他们一方。
0: 正在这时，噗的一声，一股粗鲁手臂的火焰从蓝银草的缝隙穿过，直接轰击在妖艳女子织出的蛛网上。紫红色的火焰不但将蜘蛛网直接烧出了一个缺口，还依附其上快速向旁边蔓延，这正是马红俊的支援赶到了。唐三心中暗赞一声，他手腕一抖，又发出一团绿光，正好从对方蜘蛛网的破洞中钻了过去，直奔那妖艳女子而去。只要能够再将对方这名控制系魂师控制住，这场斗魂比试就将失去悬念了。 妖艳女子如果不是闪得快，也要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所伤。凤凰火线在马红俊已经开启浴火凤凰的情况下，攻击力变得极强，温度更是奇高无比。最可怕的是，他这凤凰火线并不只是直线攻击，在马红俊的控制之下，就像一条火焰长鞭，几次挥舞就能破除他的蛛网。眼看着唐三的攻击已经到来，妖艳女子再也顾不上去解救地上的狂犀龙，身体一个倒翻，闪躲唐三发出的蛛网束缚。蛛网束缚在空中张开，直径五米的覆盖范围啊，又岂是那么容易闪开的？就在这个时候，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三魂环终于亮了，在她的头部两侧横起的八缕发丝瞬间蔓延，在粉红色光芒的笼罩之下，化为了八条长达两米的鞭子，同时挥舞之下，竟然将唐三的蛛网束缚抽击的停顿了一下。最奇特的是，他挥出的这些粉红色长鞭居然没有被蛛网粘住。妖艳女子身体一个翻滚，已经逃离了蛛网的覆盖范围。砰，如意盘魂师面对敏攻系的朱竹清根本没有机会，就像控制系克敏攻系一样，敏攻系也专克辅助系。朱竹清一掌切在如意盘魂师的脖子上，这名魂师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但是在朱竹清临身前的一刻，这如意盘魂师自知无法幸免，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那如意盘上释放出一层奇怪的银色波动。紧接着朱竹清命中他身体的同时，那银光已经化成了六股，同时注入狂战队另外六名队员身上。而此时正是那名妖艳女子从唐三的蛛网束缚中逃离的瞬间，银光入体，狂战队的六人同时颤抖了一下，下一刻他们的眼睛竟然同时变红了，身体也都足足膨胀了一圈，就连地面上的狂犀也在蛛网束缚中凭借妖力从地面上跳了起来。
1: 戴沐白本来已经全面占据上风，但他的对手在银光注入之后竟然变得狂躁起来，不但魂力大增，同时双眼通红，硬生生地将戴沐白逼退，并且疯狂地冲了上来。小五的情况比戴沐白的还要糟糕，那荧光不但令他面对的阳魂师魂力大增，整个人变得疯狂起来，而且那践踏技能覆盖的范围也变得大了许多。伴随着强烈的震荡，小五的身体顿时僵直，眼看着对方冲过来却无法闪躲。关键时刻，团队配合的力量就显示了出来，一根蓝银草悄然缠绕在小五腰间，将他的身体强行后撤，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两名猴魂师速度骤增，竟然赶上了朱竹清的速度朝他逼去，而唐三面前的妖艳女子头上挥动的八缕粉红色长发瞬间延长，分出四股勾上了狂犀身上的蛛网，拼命地扯动，加上狂犀本身的全力发动，那缠绕在他身上的蛛网束缚竟然被一点点的抽离了。虽然狂犀身上留下了大片网状伤痕，但只要他能够脱离蛛网的范围，那么局势立刻就会改变。妖艳女子的另外四股粉色长发则快速延伸，直奔唐三身上抽过来。此时的唐三体内一阵空虚，接连释放了两次蛛网束缚，已经消耗了他三分之二的魂力。面对对方狂热状态下的攻击，蓝银草已经不足以阻挡。无奈之下，他只得脚踏鬼影迷踪，飞速后退。幸好有胖子的凤凰火线掩护，他才将对方的攻击挡了回去。在狂战队的七个人当中，除了倒地昏迷的如意盘魂师之外，大多数都已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似乎只有那蜘蛛女魂师还保持着清醒。虽然凤凰邪火是他的克星，但他用自己面前的狂犀当盾牌，一次次躲避过去。 马红俊的凤凰火线

0: 烧上去，虽然会令狂犀怒吼连连，但还不足以对他造成足够的伤害。而唐三的蛛网束缚同样被邪火所克，在狂犀和蜘蛛女魂师的拼命拉扯之下，蛛网束缚终于被解除了。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下完全改变了。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今天是我们的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排在第10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10位，韦礼安，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即是运行的人终于会回家。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李雨清唱，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他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好，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排在第8位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

0: 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弦子演唱的《风》。整首歌歌曲的曲风呢，都是轻盈空灵的，旋律舒缓绵长。歌曲以如风般自由舒展的节奏，勾勒出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氛围。编曲简约干净，没有多余修饰，让纯粹的音乐质感直击人心。也许你曾怀揣的那些滚烫的初心和纯粹的理想，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愿这首歌能接住你心底的呐喊与对自己的坚守。继续走榜，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好，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歌曲跳出了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与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听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跳出了原版悲壮磅礴的仙侠格局，以国风柔和轻柔 R&B 的全新曲风重塑经典。刘宇以清亮通透的声线搭配细腻气声与婉转转音，褪去了厚重沧桑，用温柔细腻的唱腔娓娓诉说宿命的羁绊。编曲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节奏，保留了原作苍凉深情的内核，又贴少年独有的温柔缱绻，将仙侠意境缓缓铺展，以全新听觉质感唤醒大众心底的青春记忆。好，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渝民演唱的 Tell Me Why。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来自周渝民演唱的 Tell Me Why。 整首歌曲的旋律轻盈舒缓，编曲干净简约，周渝民嗓音干净温润，清澈纯粹，唱腔轻柔真挚，歌声温柔治愈，氛围感直接拉满，复刻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温柔又耐人寻味。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曲目曲风温婉清雅，国风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约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比原曲升了2个 key， 光良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层层递进的编曲让《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成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果瑞斯演唱的《冠军》。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二位的歌曲，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有肯定。接下来即将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冠军歌曲，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也是处境。当我们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要想爱世界，就要先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要想爱自己，就要先爱世界。青春年少时正是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杨博文却用具有深度的歌词诠释出了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本周冠军曲目，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接下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冠军歌曲，听到的是戴佩妮和改周岩演唱的《明知山》。歌曲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与自我的不断认知，山始终未变，改变的是行走其间的心。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改周岩和戴佩妮演唱的《明知山》。

那即将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是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插曲和片尾曲。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建设者共同的心跳。这趟航程是无名者汇成的星河，在深港交融的码头，在文化出海的浪尖，在每一个平凡岗位的坚守中点亮整片海域。一起来听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张学友演唱的《阳光普照》。这是一首兼具温度和力量的治愈系单曲，编曲简约克制，曲风温润舒缓。张学友以醇厚沉稳、极具共情力的唱腔，温柔抚慰所有听者。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定期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教育部近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呢？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4: 国家疾控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3: 台客梦工厂，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了解他扎根江西发展、积极为两岸交流牵线搭桥的故事。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5: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聆
1: 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教育部近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不少朋友关心这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业态、新产业呢？如何培养高技能人才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7: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 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6: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6: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8: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6: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9: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6: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0: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6: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 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

0: 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国家疾控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6: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5: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5: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7: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

0: 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G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2: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黄武勇来自台湾桃园，1997年到江西吉安太和县投资兴业，在江西发展多年。黄武勇不仅自身事业有成，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妇幼、敬老公益，也见证祖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番。
7: 1997年，黄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太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

0: 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太和游玩时发现的。
1: 有一次我们到太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0: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太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1: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太和这边吉安市太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听众朋友，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坡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5: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也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6: 是的，在《水浒传》当中啊，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生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5: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名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 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纸尖上的非遗记忆，

0: 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3: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啊，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

0: 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TT、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淋雨一直走》，轻快励志的流行曲风，张韶涵清亮穿透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这首歌道尽了困境中坚守自我、不惧风雨的勇气，跌倒仍向前，治愈低谷情绪，传递了永不妥协、向阳生长的积极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好的，继续来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谭咏麟的一首《水中花》送到您的耳边。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一生何求》，陈百强温润忧郁的声线叩问人生得失，兜兜转转才懂我们拼命追逐的往往是早已错失的美好，寥寥几句就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与怅惘。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依恋》，蔡淳佳温润干净的嗓音柔和治愈，歌词诉说了对温暖陪伴的依赖眷恋，曲调温柔舒缓，褪去浮躁，营造了安稳松弛的氛围，抚平了内心的焦躁与孤单。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小小的太阳。张宇标志性的沧桑醇厚嗓音搭配舒缓的旋律，把爱人比作小小的太阳，细数平凡相伴里的温暖依靠。他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棋子》，清冷独特的声线直击人心，旋律低沉克制，将深陷感情的自己比作棋子，身不由己，被动浮沉，细腻唱出了情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清冷的曲风藏着难以挣脱的满心怅然。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电视剧《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辉煌组合打造的温情旋律，张国荣温柔的唱腔诉说兄弟赤诚，风雨路上并肩同行，旧日的情谊温润绵长。这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刻在一代人心中的友情符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好的，我们继续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梁静茹的一首《勇气》，我们一起来分享。

周传雄带给您的花香，这是一首经典怀旧的抒情代表作。周传雄低沉细腻的声线氛围感十足，借花香怀念青春与旧人，旋律轻柔带着淡淡的怅惘，勾勒了青涩的爱恋和离别的遗憾，温柔勾起了藏在时光里的青涩回忆。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大英的一首标志性代表作《征服》，铿锵有力的嗓音把爱里的拉扯执念唱得淋漓尽致，以战场比喻情爱，为爱甘愿俯首被俘，浓烈直白的情绪让这首歌风靡华语乐坛，传唱至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健带给您的传奇，清澈干净的嗓音描摹了一见钟情的绵长思念，只因为人群中一眼相望便耗尽余生惦念。旋律舒缓空灵，是华语民谣抒情作品的巅峰之作。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演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清甜的声线，温柔干净。这首歌呢，用翅膀比喻梦想，诉说少女成长的蜕变，褪去胆怯，勇敢奔赴远方。旋律轻快温暖，满是纯粹热忱，承载着一代人青春的追梦回忆。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

候呢，为您送出的是 Beyond 带给您的《海阔天空》。这是黄家驹在生命最后一年写下的自由赞歌，摇滚旋律里满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跨越30余年，依旧激励着身处困境的人们，早已成为粤语歌的精神符号。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0: 圣母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先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杨坤和娃娃共同演唱的一首《花衬衫》，轻摇滚吉他律动搭配上厚实温暖的合成器音色，让这首歌凸显出了年轻的色彩。杨坤和说唱歌手娃娃的默契演唱呢，也给这样的一首歌增色不少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葛仲山的演唱《爱不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葛仲珊的合作《爱不来》。那这首歌呢，是出自方大同的专辑《危险关系》之中。歌曲呢，有一种情侣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哈，唱的呢就是爱情之中的小矛盾，对唱加上说唱的方式，特别的展现自我的态度。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和戴娆，《Love Ring》。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的演唱《分开旅行》，也是男女搭配演唱加上说唱的方式哈。刘若英的歌声呢，搭配上黄立行的说唱，让这首歌显得更加的生动和特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宋佳和小鬼的演唱《听见就好》。

很少，清醒的直视他人，对自己却闭上了眼睛。奇怪的事情有很多，你我经历的不止一个。看你人前人后，基本的道理都没怎么搞透。什么你爱我和我爱你，酒醒之后谁都丑陋。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的演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呢，是出自苏打绿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之中。歌曲呢，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两个人之间非常深厚的情感和默契，描绘了人生旅程和情感的变迁。陈嘉桦呢，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层次感，他的声音和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的声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音乐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和曹格 PK。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换，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男女搭配的好听歌。而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和 MC Hardal 演唱的一首《一到十等于我和你》。这首歌曲呢，通过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甜蜜和期待。范玮琪唱出了爱情的甜蜜和期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珍视。 MC Hardal 的部分呢，是以说唱为主，探讨了爱情之中的复杂情感和态度，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独特见解。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小夫妻》。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刘惜君的演唱《小满足》。那这首歌呢，讲述的是经历时间打磨的夫妻，仍然对生活热爱和渴望。他们将每一个日常都过成了诗和远方，虽然说偶有磕绊，但是都是美味生活的调料。歌曲朴实动人，在杨宗纬和刘惜君温暖的声音之中，传递着对于生活的满足和幸福的信号。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老狼和王静的演唱《想把我唱给你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这首歌呢，不仅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也是对所有心中有爱的人们的祝福。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浪漫，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的部分最后一首歌曲选择到的是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我们爱过就好》。整首歌呢，讲述的是两个人在爱情之中的甜蜜和苦涩，以及最终面对分手时的无奈和释然。听歌的时候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因为稍后我们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说好的幸福呢？

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了就想哭的歌，那钢琴搭配上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娴的演唱《红茶馆》。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搭配上浪漫的歌词，尤其是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真的是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让这首歌呢成为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经典音乐作品。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要在节目之中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的歌来自谢霆锋，《香水》。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歌曲哈，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错过爱情的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演唱《想太多》。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认识小胖李玖哲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了，也深深地记得这首歌的文案中的一句话：男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包袱，女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直觉。整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男人在情感之中的无奈。李玖哲略带沙哑的嗓音，宣泄情绪的同时，也给了听歌人安慰。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成全》，非常喜欢林宥嘉翻唱歌曲，因为每一次呢都会带来和原唱不一样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成全》，原唱是刘若英，那刘若英的版本呢也是唱出了《成全》的释然，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林宥嘉的版本，让我们感受到了对爱情的不舍。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费翔《榴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我不是天使》之中，也是她自己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直率的感情表达让这样的一首歌更加的直击人心。歌曲呢，也是道尽了女人对于感情的依赖和不舍了。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祝我生日快乐》。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西厢是后弦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他引用了西厢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了西厢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讲述的呢是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歌曲在旋律上呢是东西方音乐充分融合的，整个歌曲之间穿插了黄梅唱腔，把整首歌古代的意境渲染得淋漓尽致。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雨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一下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胁迫他国，暴露台独险恶本质。
2: 国际媒体积极评价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位于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在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